0: 高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照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朝七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且恢复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睇相佬话，帮我睇翻个相，算下条命，就可以帮我吹吉避凶。讲到我心郁郁。但是如果今天是为了明天而生活的话，那明天的明天又是为了几时呢？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多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创历届最多，当中11人属超级状元。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以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短信发送人名称是井 HKEAA。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4: 为你一路加油，这一季我们有高人指点。
5: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5尺3，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得了，我天天都为你加油。
4: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加油。
6: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大家好，我是 Ava， 继续在这里为你加油。在我身边呢仍然是有 Philip 高全道呢是跟大家加油的。
1: Philip 在这里为大家加油。
0: Philip， 昨天我们讲到呢就是80后呢，有很多时候就比较而家这个年代呢就是他们很勇敢讲出自己对社会的不公平啊，参加游行啊。昨天你有提到呢，其实在游行的里面当然我们要清楚那个游行的目的啦，不要被人利用。都要留意呢就是个安全。因为有些人呢他醉翁之意不在游行。他是在于呢是趁火打劫。趁人多的时候呢又可以去抢嘢。听你咁讲呢作为家长的。咁其实佢系咪应该呢即系要好留意。嗱，如果你有80后嘅都已经都有啲都30啦，系咪咁都好大个啦，咪应该自己可以分辨嗰个危险程度。咁但如果有啲90后呢，系90后嗰啲而家都好叻㗎喎。哇，真系佢哋对于社会不公平呢系有文有路㗎喎，好有自己嗰个嘅观点嘅。咁你觉得家长系咪应该唔俾佢哋去禁制佢哋去，因为嗰个安全，定一话呢鼓励他们去呢？你以为用什么方法呢？我很想你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究竟90后去参加游行那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年轻人呢他有他的抱负，他也有时是做一些事就不是很想到呢那个带出来是有什么结果的。有时他也不理那个究竟他们去参加这些游行啊，去抗议呢究竟会成功还是失败。就算我们有些抗议很多人走出来，结果有时候那些政客都未必听的。很多时候你看，不单止是在加拿大，你就算在全世界，在香港，在国内，在就算是远及到欧洲啊、非洲啊，全个世界都一样啊。叙利亚够多人出来走出来去抗议啦，政府有没有听啫？不听，还找些飞机大炮去射他们，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来的。民众你有你的出声，但是政客来讲呢，很多时候他就在乎他自己那个权力利益去着想的。我们在当中年轻人呢，因为他们正是有时就是真的心口有个勇字，他们会走出去，他们就不理后，就是说究竟是成功失败他都要走出去的。作为呢

0: 家人呢，我相信呢，我哋係可以呢俾到一啲佢嘅帮助，我觉得係应该帮佢哋。唔係话呢你係帮佢哋做埋啲标语呀，唔係只单係咁，而係呢你係帮佢哋去分辨。你可以问下佢哋，佢哋参与嘅时候有冇准备好呀，你准备啲咩去呀，唔係只寫两个纸牌㗎喎。咁你问下佢，如果你啲抗议队伍突然间呢有啲催泪弹射过嚟，咁你点呀、啊、你有冇预备到啲嘅嘢呢，係咪俾佢諗到一啲嘅地方有时会发生㗎。佢亦都要知道呢，究竟佢去呢啲咁嘅运动呢，究竟嗰个意义喺边度，呢个都係好重要㗎。最近呢喺香港里面呢，我睇到一啲嘅新聞呢，就话呢有呢啲嘅90后嘅年轻人出嚟去搞社运咁样。咁有个年轻人呢，咁人哋呢叫佢呢，而家呢个系社运嘅新星喎，报纸都卖出嚟㗎。佢名叫 Joshua。有人去问佢，你只系得嗰15岁一个中四学生，点解你会去用咁多时间用咁多精神去搞社运呢，去抗议去表达你嘅诉求，而你点解亦都能够咁有条理呢？原来呢佢系受到佢父母都好大嘅影响。因为佢父母呢都系基督徒嚟㗎。咁父母呢係好着重呢，就特别呢係圣经里面呢嗰种嘅所谓要行公而好怜悯呢个心。因为佢存住一个呢好正直嘅心，之后呢呢个社会不公佢行出嚟。佢要怜悯呢个社会里面呢有啲人呢真係被牵压嘅一群。虽然佢呢实质嚟讲 ,15 岁你能够做到几多嘢啫。你都唔能够去有经济能力帮到人。但係佢呢就愿意出一把声。而且呢一个年轻人呢，佢讲嘢係好沉实嘅。而且佢係好有组织嘅能力，佢亦都能够去讲嘢嘅时候呢，佢讲嘢呢能够好有预备去讲一啲呢好有条理好合理嘅一啲嘅言辞，令到呢啲传媒呢觉得係都好佩服同埋惊讶嘅。有啲人问佢，你点去諗㗎，有时係咪你真係你从乜嘢係成为你一种嘅动力，係令到你要咁做呢？原来呢佢有一个嘅好核心一个中心一个价值观。佢好简单啫，佢话咧，我去谂嘢咧，就系一件事，就系话按住我嘅信念，究竟呢件事啊，应唔应该去做？即系个价值观喺佢个心里边，佢觉得咧，每一个人咧都系应该有一个社会一个公民正确嘅价值观。如果佢有一个正确嘅价值观嘅时候咧，你就谂下应唔应该去做？如果唔应该去做咧，同埋咧，究竟呢件事咧合唔合法地去做咧？佢都会諗呢个问题。如果係既然合法而亦都係应该去做，呢、这个应该呢就係我哋一个作为一个公民呢，你係有一个权利义务去表达一个声音出嚟。呢、这个呢係佢一个核心嘅价值观嘅諗法。我深信呢呢、这个价值观呢，佢自己去讲返转头，有啲人去访问嘅父母嘅时候呢，有啲人问点解你俾你嘅仔咁细就俾佢去涉及到呢啲参与政治，会唔会惊第日俾人秋后算账啊？可能你第时呢去做工呢俾人哋呢就落黑名单呢，可能会影响你个前途㗎喎。佢个爸爸妈妈呢，其实佢亦都系讲到呢一啲关于佢喺做人呢嗰一种嘅对上帝嗰种嘅敬畏，一个咁嘅价值观。佢觉得呢一样嘢呢，佢係已经係最紧要，就话你一个人呢，正如我哋中国人咁讲，你最紧要做人呢就係问心无愧。呢、这个好紧要。呢一种嘅呢所谓一种嘅人嗰个本质，呢、这个呢係人应该有嗰一个嘅勇气，道德嘅勇气。但呢一个呢唔係有时有啲人咁讲呢个道德或者啲人咁讲呢啲呢係值几多钱斤呢，有啲人都会咁讲。但我哋喺人嘅里面呢亦都要知道，有时呢呢啲所谓我哋啲人生，我哋呢啲道德律呢啲嘅价值观呢，亦都系呢钱系买唔到㗎喎，係咪你能唔能够呢用钱去买一个人嗰个贞洁，买唔到㗎，係咪即系你系用钱唔可以换返返嚟㗎，你犯咗罪呢，你唔可以呢用钱呢就可以洗脱你嘅罪名㗎，係咪你杀人你永远都系一个杀人犯嚟㗎。就算你系呃到人，可能个官呢系俾你请好出名嘅律师，或者冇足够证据，但系实质如果你系真系杀咗人呢，你就系一个杀人犯。呢啲呢你唔可以用钱呢就可以让你呢个系呢一个本身嗰、那个你嗰个人格呢系能够有改变丝毫。故此我深信呢而家呢一个入面年轻嘅一代呢 呢个价值观系好紧要，佢嗰个九插口，究竟佢哋应唔应该出嚟呢？亦都系我相信作为父母啊，你要俾佢一个好好嘅指引，或者系你同佢去分析。咁而咧喺呢个事件里边啊，我睇翻呢条新闻嘅时候咧，佢就话因为佢父母咧，特别咧佢爸爸咧就成日同佢倾咧，就当朋友咁同佢倾下，茶余饭后有时约佢一齐出去饮杯咖啡啊，去同佢倾下一啲佢嘅睇法啊，都系咧系同佢咧系分享到咧，特别作为一个基督徒嗰个价值观喺边度咧，我哋嗰个所谓我哋嗰个信念喺边度咧，一个信念系啲咩嘢嚟咧？就系我哋对神一个嘅信靠。既然我哋信一个神系。让我哋去喺呢个地上面咧，系代表神去发声嘅，行公义啊嘛，好怜悯啊嘛，全谦卑嘅心与你嘅神同行，呢样嘢咧系需要有一个嘅信心。这个、呢个咧信心咧就系佢讲到其实一个信念咧就话，我哋咧唔会怀疑圣经俾我哋嘅指引。我哋如果系一点都不疑惑，因为咧你如果有疑惑嘅人咧，你系冇一个所谓我哋睇一个自信系冇咗。我哋既然对神有一个信心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咧被呢个世界咧系影响得咁厉害。咁好似圣经都话啦，因为如果嗰啲疑惑嘅人咧，就好似咧喺海中嘅波浪啊，被风吹动翻腾。但呢啲人咧，你好难从神里边要得啲咩嘢。佢心怀异意嘅人咧，喺佢一切所行嘅路上咧，都冇定见。而我哋唔系话咧，我哋要突出自己，而系咧好重要一样嘢就话咧，究竟我哋了唔了解到？我哋作为一个社会嘅一份子，喺个屋企里面都系，你作为一个家庭嘅一份子，如果你让见到啲嘢，你都唔去处理，或者你唔出声，唔去表达，唔话俾人听，你喺屋企里面你见到嗰条电线烂咗咯，咁你唔话俾其他人听，啊唔关我的事，因为呢个应该爸爸嘅事，我亦都唔需要理会，啊咁就可能咧，第时间屋咧，因为电线短路咧。就连间屋烧埋，可能你都会有危险噶。你嗰个出声嗰个责任系喺度嘅。虽然可能咧维修嗰个唔系你，你亦都冇钱去整。只不过咧，当你睇到嘅时候，你本身就系作为一份子咧，你有一个责任咧，你要去话俾人听，同埋你要咧系将一个正确嘅有阵时你，你当你人生去到呢个阶段。或者是去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朋友呢，他应该都受过某一个程度的教育。我相信在小学里面呢，我们作为一个少年人呢，你都会受过呢一些关于呢一个公民的教育，或者一个社会上面你的责任，在个家庭里面是不是只是吃饱饭就坐在这里呢，都不是的。那你呢都是有些东西呢，你是需要去做的。当然你不可能好像你爸爸妈妈这样，你又去赚钱回来，你都没有能力。但是你有能力可以做什么，在家里面都。洗下碗啊，扫下地啊，或者你唔好搞咁多嗰啲嘅捞搞搞嘅嘢，你执拾好啲嘢啊，咁呢个都系可以，同埋你亦都可以反映翻咧，就系话你父母点样教你嘅时候，你见到父母佢唔系佢所讲嘅同佢所做嘅一致嘅时候，你都可以反映俾佢听。不过就话咧，好似喺头先我哋分享过嗰件事咧。佢爸爸咧就当佢个朋友一样，其实有时我哋咧系要尊重父母，系嘛？咁有阵时咧，我哋都唔可以咧，就系话去斥责父母嘅。但系咧，我哋都好似咧，有时爸爸、妈妈当我哋朋友，我哋有时咧，我哋都可以用一个好似朋友一样咁样，大家咧建立一种咧互信、互助、互爱呢一种嘅关系咧。我深信年青人佢系有思想，同埋佢系有一颗嘅热诚咧。佢系好乐意咧，系行喺一啲正轨里边咧，系发挥到佢自己嘅。
1: 九十后又唔系话真系好细，都已经21、22岁啦。头先阿 Philip 分享嘅时候咧，我觉得一样嘢系好 touch 我嘅。其实九十后，你睇佢好似好细，佢哋内心都有佢哋个思想啊，佢都需要我哋咧去听佢。即系头先你分享嗰个爸爸好好啊，即系当佢一个朋友，同佢去有倾有讲，去讨论一啲事。当我哋同一个人讨论嘢嘅时候咧，可以咧去点啊刺激对方嗰个思想能力啊，同埋嗰个组织能力啊。就算你话九十后去游行，其实最紧要都系咧有人系同佢有啲嘅准备功夫，吓俾佢了解呢个游行系做乜嘢，吓唔好话咧，诶、你太细个，你喺屋企得噶啦，喺屋企睇电视得噶啦，因为佢都系有权去关心呢个社会噶嘛，系嘛都可以去即系讲佢心底嘅说话。头先你讲到呢个细路仔咧，真系俾我哋睇到圣经嗰个真实啦，就系提摩太前书4:12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

0: 有机网上电台，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1: 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正的清新养分，
0: 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2: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何浩真。朋友，相信喺我哋人生嘅过程里面，我哋会经历过失败嘅。但面对失败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嘅人系需要勇气。一个嘅记载系喺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系被当时咧任中国公校校长嘅胡适聘为咧嗰间学校嘅讲师。沈从文嗰阵时只系刚刚好咧26岁，而佢个学历咧只不过系小学毕业，而进入咗上海文坛嘅时间亦都唔长，但系佢充满咗灵气飘逸嘅散文，令到当时嘅人咧刮目相看，可谓咧大器早成，亦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唔系胆量。喺佢第一次咧走上呢个讲台嘅时候，除咗原班嘅学生之外，亦都有好多咧慕名而嚟听课嘅人，课室里边咧挤满咗好多人。面对台下直无咧虚切嘅渴望嘅知识嘅学生，呢位大作家竟然咧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咧都讲唔出嚟。过咗咧一阵好长嘅时间，佢先至慢慢咧平静落嚟，开始咧就讲课啦。因为太紧张啦，将事先预备好嘅嗰课嘅内容，俾佢咧三两下咧就十分钟以内咧就讲完咗。同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2: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点晚上9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五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几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7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两成。考评局提醒学生，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几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

0: 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三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日经平均指数报68,073点，升330点。港金报37,92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07美元，卖出4,059.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如果有人曾经令我们失望，我哋无论点都系冇办法饶恕佢哋嘅。
5: 亲爱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喺与神同行讲授嘅圣经信息。你会唔会觉得祷告系浪费嘅呢？你曾经为一个特别嘅境况付上好多嘅时间，长年累月咁样去祷告，迫切咁样去寻求神，但系乜嘢都冇改变。你唔明白你所求嘅神究竟去咗边度呢？点解佢唔帮你去做嘢呢？如果呢啲系你心里边嘅问题，请你留心今日我哋所探讨嘅，让我哋从圣经嘅观点去睇失望呢个课题，请你留心收听啊。
4: 当你感到失望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你会即刻怪责自己，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抑或你会四围的观望，去找一些可以谴责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失意，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应，应该讲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反应，因为我们不清楚到底个中的原因是怎样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失望之中停滞不前，我们不再争取，不再奋力向目标进发，我们没有利用到失望的时候去学习和

去作为我哋人生嘅踏脚石，反而系停喺嗰度不知进退。当我哋遇到挫折嘅时候，我哋可能停滞不前，或者走出咗神嘅旨意之外，亦可以喺失望之中开始明白神嘅旨意，并且继续向前行，喺失意之中学习，体验喺主里面嘅喜乐，人生嘅经验因此而变得丰富。到底我哋嘅情况会系点样呢？呢一个好视乎我哋嘅反应。到底我哋应该点样作出回应呢？首先，我哋需要明白到，我哋系唔可能令神失望嘅。我哋之前所讲嘅失望，绝对唔系令神失望。我哋只可以对自己失望，对人失望，或者系令人失望，但系绝唔能够令神失望，因为神知道万事，佢系无所不知嘅。佢知道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嘅一切事，因此神从来都唔会对我哋所作嘅事或者未能够作成嘅事而感到失望。既然神知道有关我哋嘅一切事情，所以喺佢里面就根本冇失望呢一回事嘅，只不过系我哋对自己失望而已。所谓失望，是对自己的失败，没办法达成目标，没办法实现理想的一种情感的宣泄。这个是因为我们看见自己失败的境况，目标和理想都没办法达到，以致在情感上面出现一种的表达。失望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都尝试过的滋味。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我们今日要看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望背后。如果是我们不能够学习去认识在失望背后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在灵性上停留不前。我们会没办法达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因为我们陷在失意之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六节。经文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跟住我哋嚟睇同一章嘅十七到二十七节。耶稣终于嚟到啦，出现咗啦。经文话，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

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圣经之所以令好多人爱不释手，是因为圣经并没有隐瞒负面的事。刚才读的经文是令人感到悲伤的，这些情况亦非常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年代不同，但是人生的经历和感受却是恒常一样的。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失败，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都经历大大小小的困难、挫折、痛苦和忧伤、思念和失意。神没有刻意隐瞒这些东西，反而圣经提供我们一些实用的原则，帮助我们去度过这些人生的困境，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不至于迷失方向或者停滞不前。我们可以利用失望来到作为踏脚石去学习，继续朝着神为我们生命所定的目标而进发。为什么我们会经历失败呢？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充满着罪恶、悖逆、暴力、自私、贪婪、嫉妒和其他很多的情欲。我们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渴望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对人感到失望，对环境亦感到失望。好多时候甚至会对自己亦感到失望，因为我们对自己有所期望，希望自己可以成就啲乜嘢，达到啲乜嘢嘅目标，无奈事与愿违，我们冇办法达到自己嘅理想，因此就对自己感到失望啦。其实有啲时候我们所定嘅目标不切实际，这个亦成为我们冇办法达到目标嘅一个原因。我们力有不逮，即使倚靠神亦尽咗力亦冇办法成功。我们不禁的要问神，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为自己所设的目标是超过神所期望我们的，有时候是环境令我们失意，或者是由误会而引致的。我们以为对方会这样做，怎知对方根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令我感到失望。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我们对人的要求越高，所换来的失望亦越多。生活上面经常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有些是小小的失望，但是有些是大大的失望。小小的失望我们懂得怎样处理，因为影响好小，一阵间的不开心很快就过去了。但是那些大大的失望就不容易处理了，有时候是牵涉到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又或者我们想买一件心爱的东西，储钱储了很久，但是却是始终未能如愿，所以我们感到很失望。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个亦视乎失望的性质而定，有哪个牵涉在当中，或者是影响有多大。如果所牵连的是我们所爱的，或者所信任的人，又或者是德高望重的人，我们非常重视的人，如果他们令我们失望，痛苦万分，受到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个可能都会令我们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忧愁，或者觉得后悔，我们会沉默不语，因为不懂得说些什么，我们不想再谈，因为里面很伤痛。有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愤怒，我们会闹对方，因为我们不能够相信对方会做出这样的事，或者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但是愤怒很多时候会转变成为报复和仇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那种失控的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并没有估计到自己会有这些表现。有时候我们会经历到损失，

我哋失去对人嘅信心，因为对方失信，唔值得我哋再信任。或者我哋会对神失去信心。我唔系话失去咗得救嘅信心，而系某啲事你向神祈求，你对神有无比嘅信心，认为神一定成就，结果神冇如你所愿，你感到非常失望。你可能会问神，点解？到底发生咗啲乜嘢事？点解冇答应我嘅要求？呢一个唔系你嘅应许嚟嘅咩？我信靠你，我祈求你，我跟从你，我信服你，但系神啊，你喺边度呢？点解唔听我嘅呼求啊？有时候我哋会喺失望之中退出，我哋同某某人疏离，或者视对方为陌生人。我哋觉得既然你令我失望，我就再冇办法相信你，所以仲系疏远啲会比较好。所以有啲关系就因为咁样而受到破坏啦。我唔系话喺失望之中我哋唔能够忧愁，唔能够感到后悔，这个其实都系人之常情。但系有啲心态系我哋唔能够有嘅，即使我哋极之失望，亦唔能够以此嚟到作为藉口去憎恨对方，唔要输对方。我哋绝对唔能够喺失望嘅时候产生唔要输嘅心，唔理情况系点样嘅不济，我哋亦唔能够唔要输人。如果我哋唔要输人，这个唔单止唔能够化解我哋嘅失意，并且佢仲会加倍，加好几倍嘅留喺我哋心里面。我哋唔单止要去面对失望所带嚟嘅伤害，仲要处理内心嗰个唔饶恕嘅心。唔饶恕嘅心系极具破坏性嘅，能够摧毁人嘅品格同埋生命。佢系人情感上嘅毒药，你越系唔肯饶恕，佢就会越毒害你，令你受更多嘅痛苦同埋折磨，叫你生活嘅各方面都受到极坏嘅影响。所以唔理发生啲乜嘢事情，环境系点样恶劣，我哋都唔能够怀有唔饶恕人嘅心。这个永远唔系正确对待失望嘅态度。每个人都经历过失望，我哋喺对人感到失望嘅同时，亦往往令其他人对我哋感到失望。好多时候，人对我哋寄予期望，佢哋期望我哋达到点样嘅目标，但系我哋达唔到，于是我哋令人失望。喺家庭里面，喺父母同埋子女之间，我哋可以经常嘅睇得到；喺雇员同埋雇主之间，亦系一样，充满住对彼此嘅失望。但系我再讲，作为神嘅儿女，神既然赦免我哋一切嘅过犯，我哋就绝唔能够存有一个唔饶恕嘅心去对待人，唔理我哋认为对方系几咁嘅全心伤害我哋，令我哋伤痛，神从来唔会对我哋失望，因为佢从来都冇对我哋有所期望。但系问题系我哋点样面对同埋处理自己嘅失望呢？今日嘅经文亦提到咗失望嘅问题，马大经历咗极大嘅失望，佢系对耶稣失望。因为他所爱的拉撒路病危的时候，他打发人去请耶稣来，但是耶稣却是迟迟都未来，拉撒路终于病死了。马大非常的伤心，亦感到非常的失望，是因为耶稣没有即刻赶去拯救拉撒路，他有一些认为更加紧要的事，因而让他的兄弟赶不切医。不过当马大看见耶稣的时候，佢却系讲咗一啲令我哋今日亦得着安慰嘅说话。约翰福音11:21，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内心知道耶稣有大能力，佢知道如果耶稣能够及时出现，拉撒路一定唔会死，因为耶稣一定能够医好佢。可惜耶稣迟迟都未来，
导致拉撒路救唔翻。而耶稣喺呢几日之前，并冇讲任何嘅说话。马大可能谂到同耶稣所建立嘅关系，佢过去点样招呼耶稣，点样为耶稣下厨，点样开放自己嘅屋企，让耶稣同埋佢嘅门徒休息。佢喺耶稣有需要嘅时候帮助佢，但系而家佢叫人去请耶稣嚟，系为咗急事。但系耶稣竟然冇即刻嚟，以致酿成大错。如果我哋系马大，相信我哋内心亦会有同样嘅谂法，因为我哋都系平凡人。路加福音十章四十节话：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么？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呢一度让我哋睇见马大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女人，所以佢介意耶稣唔嚟医好拉撒路，佢对耶稣失望。呢个完全系可以理解得到嘅。耶稣甚至冇叫信差转告乜嘢嘅说话，或者话俾马大听佢会乜嘢时候嚟。马大感到被遗弃，因为佢嘅请求落空咗啦。咁大嘅事情，生死攸关嘅时刻，耶稣竟然不理不睬。好多时候，我哋亦会好似马大一样感到失望。咁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我哋可以从今日嘅经文里面揾到一啲嘅原则，应用喺自己嘅情况之中。唔理我哋遇见啲乜嘢令人失望嘅事，呢啲原则都系适用嘅。首先，神容许失望进入我哋嘅生命系有目的嘅。神绝对有能力阻止事情发生，佢可以改变环境，因为佢系无所不能嘅神。但系神如果容许逆境发生，令我哋失望，佢系怀有目的嘅。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话，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原来耶稣故意作出这个的延误是有目的的。耶稣早就知道马大和玛利亚会极之伤心，亦知道他们会失望，会怪责他，其他人亦会批评他。耶稣一早就知道这一切的情况，但是耶稣却是有更大的目的，就是他要使拉撒路复活，使人看见他更大的能力。他不单只能够医病，还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个不是因为耶稣要一显身手，而是因为耶稣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要经历死亡。门徒需要更多的信心操练，耶稣要门徒记得他有复活的大能力，即使死了的人他能够使他复活。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日了。耶稣的目的不单止是要人看见他复活的能力，并且他要荣耀神，同埋教导门徒信靠他。这一幕的景象，相信一定深深地留低在每一个人的印象之中，一生都不会忘记。耶稣绝对不会忽略我们的每一个祈求，只不过因为他有更高的目的，所以他容让不幸的事发生，容许我们失望。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他的目的和旨意，是更重要的。在当时的环境，医好拉撒路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藉着这件事叫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尼赛亚，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尼赛亚救世主。其次的目的先至系解决佢哋嘅悲伤，将希望重新带俾佢哋。弟兄姊妹，让我哋能够睇见失望背后神嘅心意。

0: 失望之中，要记得去问，到底神喺呢件事情上有乜嘢更加重要嘅目的同埋心意呢？而神嘅旨意往往系最美好嘅。
1: 弟兄姊妹，神唔会忽略我哋，佢必定唔会置我哋于不顾，佢关心我哋生活上每一个细节。诗篇十九篇七至到十一节嗰度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则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接受这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五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几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7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40%。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20%。考评局提醒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两

0: 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日经平均指数报68,073点，升330点。港金报37,92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07美元，卖出4,059.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刘牧师，嗱，倾咗三日啦，咁第四日咧，除咗讲你自己嘅见证之外，我哋就特别提到喺加拿大，你而家嘅一位同工 Henry， 佢嘅见证系点样？
1: 佢就咁样嘅，咁啊，佢都吸咗成十几年啦，咁戒唔到啦，好辛苦。咁佢阿妈咧就有一次睇到恩雨之声。就睇到我的见证就录低咗。
0: 你嗰个见证，大家如果想睇咧，都可以睇恩语就好好嘅，因为你个名咧系刘文和，然后牧师佢就话刘文和牧师，即系你曾经系刘文，而家系牧师，我真系好中意嗰个名。
1: 改到咧天衣无缝，我话
0: 刘文和牧师。
1: 系啊，
0: 好啊，咁你继续讲。阿 Henry 个妈妈就睇到你嘅见证。
1: 睇到啦，睇到之后佢就录咗落嚟话：，佢 Henry 你睇下啦，佢话你唔好拣我啦，咁烦睇咩啫？咁样成日都唔想睇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真系吸毒吸到冇嘢做啦，咁样啊，即系嚟睇下啦。一睇，哇，有个吸毒嘅牧师，以前吸毒，佢改咗做咗牧师，咁佢咁有见证，咁佢有可能，我都应该有机会啊。咁啊，同佢阿妈讲，佢阿妈就打电话。嗰阵时其实我喺美国嗰边，我话我哋加拿大冇啊，如果系嘅话，佢就去台湾咯，我帮你安排咯。啊，结果佢又肯去，个妈妈喺呢边送佢去紧嗰阵时咧，仲毒瘾发作。
0: 佢仲翳佢媽媽話我吸一餐懵先至去解毒係咪？
1: 佢阿媽仲驚佢走咗添啊！即係所以陪真係好陪到佢去嗰邊咧，毒癮發作咁啊好啲，去到台灣就冇得走啦，係嘛？佢又唔識中文喎，
0: 係啊，
1: 淨
0: 係
1: 識啲廣東話同埋英文咁樣。去到咧啊，但係咧喺我哋台東村咧，真係佢完全係神幫助佢，言語又唔通，去到嗰度佢就。漸漸度過啦，呢啲咁嘅藥引咧，即係你三日到一個禮拜唔吸，佢就自然過咗。過咗嘅時候，佢阿媽就翻嚟啦，咁佢就喺嗰度成長。
0: 哦，即係媽翻咗嚟加拿大。
1: 翻咗嚟㗎啦，一個禮拜之後佢又翻嚟㗎啦，即係叫做陪住佢。
0: 其實你哋都唔準屋企人陪到咁耐㗎，係咪啊？
1: 其實一般咧，我哋就好少嘅。一來佢哋屋企人又要翻工啦，譬如喺台灣，邊個去陪佢？

0: 得閒咧有人陪咪得咯。但係個媽媽特別喺呢邊去我哋間俾佢，俾佢咁嘅。
1: 好，咁啊繼續講翻 Henry 嚇。
0: 係啦，咁啊佢喺嗰度成長嘅時候咧，佢學中文喎。啊，啲人叫佢寫中文，佢話辛苦到不得了，四四方方，哇，寫到佢手都痛埋。但係佢每抄一句咧，佢就好祈禱嘅。啊！前展佢就喺抄聖經、讀聖經，學咗好多中文喎、哦。咁開始有興趣啦，又學又彈吉他啦咁樣。咁啊喺我哋嗰個環境咧，有打波啦，有種嘢啦，每日有工作啦，又有老師嚟教咧。
1: 即係有體力勞動嘅，
0: 有體力勞動，好似一個學校咁，小型嘅學校，又好似一個家庭咁，你自己要做好多嘢嘅咁。咁啊睇佢恢復佢嘅體力。咁老師嚟教佢咧，漸漸佢就好追求，追求到咧。可以從佢嘅生活嘅規矩言談裏面呢去發覺到佢呢係改變咗。咁我就體會到啦，真係呢個真係神嘅大能啦。即係點解呢？冇人同佢教佢嘅，唔識字㗎嘛，嗰啲人講佢又未必聽，即刻聽得明。咁啊一路成長成長。咁我哋喺神呢島嘅教導呢，喺神呢村嘅教導呢，就係、是、你唔係淨係戒毒，戒毒之後呢，回頭之後要兼顧你嘅弟兄。雖然呢個係我嘅呼召，我都要傳呢啲呼召，個個都希望佢哋咁。啊！佢就有咁感動咯，有咁感動之後，佢就獻身去到我哋門訓，讀門訓又係中文噶嘛，係嘛？好辛苦，三年幾喺嗰邊啊！咁啊，讀完一路成長，我哋又帶佢去做見證。有一次我嚟加拿大，我就諗，雖然佢仲未畢業，佢都要翻加拿大行下嚟睇下父母。我帶佢翻嚟，帶佢翻嚟咧就做見證。啊！啲人聽咗恩語之聲，又拍咗佢見證之後，就係、是、有一個佢啲 friend 聽到佢走嚟揾我哋。佢想福音戒毒啊！佢想福音戒毒，但系咧想福音戒毒冇地方啊。不过咧，我讲翻 Henry 咧，就系佢翻嚟嘅时候话，佢舅父同我讲：，哇！你哋福音戒毒好犀利啊！一个人可以变到咁样，我真系唔信啊！佢话我而家要信耶稣啦。
1: 哦，咁样即系
0: 净系
1: 咁，
0: 净系听到佢咁讲，影响咗佢舅父、阿叔、阿姨，影响咗佢大到嗰啲咁嘅亲人都要话要信耶稣。佢哋淨係識講話好犀利啊，信耶穌咁樣，咁啊，即係一人得救，全家都蒙恩啊，全家都快樂。所以佢嗰個改變咧，都影響咗佢哋家庭，影響咗佢哋家庭之後咧，就佢翻嚟嘅時候，就影響埋呢啲戒毒嘅人咯。其實真正加拿大開始咧，可以講係因為咁樣，我哋先至啊能夠咧有一個睇見有地方開始嘅。
1: 嗯，咁樣嗰、那個即加拿大其实那个是不是一个福音戒毒中心，因为是你们在那里的时候就会送他们去台东的，就是送他们去台湾再戒
0: 毒。没有了，现在我们不送的了，现在加拿大已经有一个 center 已经成立了嘛，早期 Henry 没有嘛，所以要他过去咯、过去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回来了，他现在读着神学的、我们认为有个同工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买了个地方。
1: 那美国呢？
0: 美国都是这样的，同加拿大一样。
1: 美国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特别好的见证你跟我们提一提？
0: 美国那边呢，譬如有个 Scott， 他是印尼的华侨，不懂中文。
1: 又不懂中文。
0: 对、哎、个个都是的 ,ABC, 他们还说、哎、喂喂刘牧师啊，我们 ABC 不同，我说 ABC, CBC 一样，个个都是罪人，我们福音教导通通都是一样，而且我们要 Chinese 的训练嗰种方式嚟训练嘅，你唔好成日，佢哋嗰啲好自由噶嘛，谂法。咁佢嚟到佢唔识中文，咁我哋嗰、那个负责姚牧师咧唔识英文，咁一个唔识中文，一个唔识英文，因为我差派佢过去美国嗰个姚牧师啊，佢吸毒20年，坐监坐咗6次。
1: 佢系香港人定台湾？
0: 台湾人，
1: 台湾人
0: 喺我哋台湾戒咗，喺我哋台湾神禧会戒，早期佢嚟戒嘅时候咧，佢话：喂，福音戒毒系咩意思啊？啲人话。信耶稣戒毒啦，佢话：嘿，你都傻嘅，信耶稣可以戒毒咩？我宁愿去吸毒都唔信耶稣啊！咁佢就走咗，咁佢阿哥咧哀佢啊，叫佢留低，咁佢就谂住话：唉，都好啦，俾屋企人好过啲啦，咁耐咁惨，等我戒得咗我就走噶啦。点知一留咗4个月，但4个月之后咧，佢就要去坐监啦，因为佢有刑期啊嘛。但系、
1: 即系未曾服完刑，咁佢翻去
0: 唔系未服完刑，而系判咗。就未即刻要去執行，咁佢嚟，佢点样祈祷啊？佢同我哋讲：如果耶稣叫我唔使坐监，我就信啦。
1: 系系、哦，我都会咁祈。
0: 佢系咁祈噶，佢真系咁祈噶，佢即系同我哋
1: 呢个。
0: 如果耶稣叫我唔使坐监，我就信啦。咁你冇可能噶嘛？喺地上嘅法律，你一定要執行噶嘛？但系佢喺呢4个月咧，就感受到我哋啲爱心，过来人啦，有啲妈妈义工啦，佢就好感动，咁要去執行2年。翻嚟第二日就翻嚟神理会，一路咧就留到今日。

0: 留到今日呢，我就讲派佢去美国，点解会派呢？佢就娶咗个牧师做太太。那个牧师呢就在美国正道神学院，即是台福神学院，读教牧学博士的。
1: Oh.
0: 有人说，喂，读博士怎么嫁给一个吸毒的人的，他们两个思想都不拉家的。咁啊，我咪问翻嗰个牧师咯，佢话我睇到你哋嘅弟兄有生命，有担当。
1: 哦，你都
0: 我哋介绍噶，
1: 问系我哋介绍，
0: 我问翻佢啊，
1: 问清楚系咪一时冲动
0: 啊嘛？我话你唔系噶，早期佢话唔系我，唔系我，我介绍我嘅同宗，
1: 佢唔认。
0: 佢话唔系唔系，后屘变咗佢自己啊！我哋要介绍，咁我冇可能嘅，我唔可能嫁俾吸毒嘅人嘅，我介绍同宗。后屘佢自己就体会到。结咗婚之后，佢又负责台湾一个教育村。咁我哋佢毕业典礼啦，派佢去啦。点知咧，有个吸毒嘅人咧，就揾到我以前识得一啲餐福嘅童工。嗰、那个童工咧就同我：，喂，刘牧师，你要唔要嚟美国？呢、這个吸毒嘅人搞到我哋两夫妻嘈交嘈到，又同佢讲呢样，又同我哋冇办法帮呢啲人啦。佢话我以为咧，餐福好难做，呢啲街都仲难做啊。佢话
1: 直情系啦，因为嗰个人嚟。
0: 佢话你再唔嚟咧，我哋都崩溃啦。我哋帮佢帮唔到，俾佢搞到乱晒。佢话佢一定要福音戒毒啊。我点嚟啫？我而家喺台湾系嘛？咁但系佢话我一睇谂，呢对夫妇去咗美国咧，就去咗行毕业典礼，我就打电话，我咁啦，我有对同工喺美国，我打个电话俾佢哋问下。
1: 又系过来人，
0: 又
1: 系
0: 过来人
1: 先生。
0: 咁、我话喂，你骑下肚好唔好啊？点知佢从洛杉矶去三藩市，佢同我讲，第一见到呢个吸毒人，佢话佢知道佢跑唔甩。即係有負擔咯，
1: 神將佢放喺佢嘅手上邊。
0: 咁佢太太係攞 R1 visa 噶嘛，咁跟住咧落嚟，點知又俾我哋申請到 license 喎。咁啊開始咗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話牧師，我唔識英文嘅。喂，我哋放心啊，我哋收中國人嘅啫。點知收中國人，好多中國人都唔識中國話，淨係 ABC。
1: 因為嗰度出世㗎嘛。你話講翻嗰個 Scott 就係啦。
0: 就啦，講翻個 Scott 嚟咧，佢又唔識中文，佢又唔識英文。不過有一樣大家都識，大家都吸過毒。
1: 即係嗰啲術語明白，
0: 有啲嗰啲手勢咧溝通。咁啊，後屘咧呢個姚牧師咧就幫阿 Scott 嘅媽媽，佢同佢阿媽溝通好唔好㗎？佢好冇辦法，就解釋俾佢阿媽知一個人細路仔吸咗毒，你嗰種心態係咩？又解釋俾阿 Scott 知，漸漸有人翻譯啊，有啲老師嚟啊，翻譯話咧個媽媽係點樣啦？點知將佢哋兩母子結合咗，佢好開心。佢話我以前同阿媽傾唔到偈，佢話我而家比較了解啦，好開心。咁嘅情之下咧，佢就留低咗喺度，一留咧留到而家第五年啦。佢阿媽咧，好似我呢次喺洛杉矶做见证，都翻嚟啊，同我哋一齐去讲见证。即系佢都系讲以前我流眼泪流到冇办法单亲啊嘛。个妈妈好可怜，又唔敢同人讲、你知啦，喺北美嘅时候又系医生世家咁样食，咁变咗咧，佢话好痛苦，好辛苦。
1: 哦，原来医生嘅世家系啊，刘牧师，我想问你，吸毒嘅人唔系一定系贫穷嘅人噶喎，系咪？
0: 唔系，好多人都家庭背景好好噶，只不过
1: 即系等于你咁样，妈妈系做女传道噶，嗬、
0: 多数咧有啲好多家庭好好噶，有
1: 即系幸福家庭都会出一个吸毒嘅人
0: 的。有幸福家庭，你嘅家庭幸福，但系你嘅仔女可以接触到呢啲朋友，同埋咧，你系咁嘅家庭，有啲朋友心态唔好啊，佢会道你上瘾噶。即系导个仔上瘾嘅意思，
1: 即
0: 系话咧，
1: 唔可以以为话我哋屋企好幸福。
0: 哦，你要注意。
1: 咁我嘅仔女一定会吸毒。
0: 佢交咩朋友啊？要注意噶。有啲幸福家庭先容易吸毒啊，因为佢太幸福咧，佢
1: 冇嘢玩，好闷。
0: 冇嘢玩，同埋无知啊，同埋无知好奇啊。
1: 喺屋企里边差唔多太过干净，企理得滞。
0: 咪系咯，出边啲人佢又好奇啊嘛，有人话呢啲嘢唔会上瘾嘅，你都唔识呢啲咁嘅嘢，咁样吓。
1: 你冇胆啦，
0: 咁
1: 啊即系喺度。
0: 好多，但佢遇到好多挫折喺出边唔知噶嘛。
1: 我所以冇话一种嘅人特别吸毒，冇嘅。
0: 吸毒而家即系各种嘅人都有。
1: 无孔不入，系人，系总之系人都会俾佢诱惑到。
0: 真系噶，你讲呢啲嘢真系冇错啊！我嘅体会。
1: 系啊，咁要好小心啊！真系。
0: 我同你讲。在这个的读者文集在十几年前有一个这样的报道，有三个日本的医生，他们说我们不相信我们会上瘾，我们是医生怎么可能呢？就去试可乐英，结果有两个呢即刻不敢单再吃，有一个上瘾戒不到，后来自杀死了。他就写了一篇遗嘱，千万不要碰这些毒品，
1: 即係等佢香港嗰陣時嗰個話一啖都唔好嘛。
0: 係啊，真係嘅，呢啲唔講啦，呢啲好邪噶，呢啲咁
1: 嘅。我都劉牧師，即係我成日都譬如話，我自細我亦都有個感覺話，我真係唔信一啖都唔得。
0: 嗯，我同你
1: 真係一啖都唔得噶。
0: 你唔好唔信邪啊！即係我哋
1: 係咯，即係我覺得後生仔好多就係咁樣，
0: 即係咁樣睇情景啦。有啲人咧，佢病咗打針嗎啡，佢又唔知嗰個係嗎啡，咁都叫吸咗毒啊！個身體嗰種處境咧就未必會，因為佢都唔知。但有某種處境咧，就係你同啲 friend 啊去玩啊，佢有好多配套咧，覺得好有癮嘅。啊，
1: 好嗨嘅，
0: 好嗨！人哋肯定你，你又好悶，你又好挫折，咁嗰樣嘢食咗你又好舒服，哈！你千祈唔好去啊！嗰大人叫你一時舒服咧，你成日就你有個記憶體噶嘛，你就會成日諗起，好危險噶，唔可以。即係我哋唔係話咁單純嘅講，一啖都唔得。我而家噗一啖俾你睇下，我會唔會上癮咧？
1: 係喎，
0: 唔係咁嘅意思，即係佢有整個嘅環境配套，同埋使到你個人咧 feel 到咁樣，咁然後咧你就會尋找呢種記憶體同埋刺激。
1: 嗯，
0: 咁样系唔对。后屘我讲阿 Scott 而家中文好好，佢而家读大学四年班啦，佢仲读 social worker， 又去短宣，咁佢而家变咗一个改变嗰个妈妈，真系好开心。
1: 咁佢以后又会成为你哋同工咯？
0: 我哋希望栽培佢咁，但系咧我哋唔限定，因为呢啲系呼召嚟嘅，所以咧我哋就睇环境啦。最低限度，我哋希望佢回归社会，回归家庭，走出自己，呢、这个就系真系叫戒毒啦，呢、叫戒深毒。
1: 是
0: 一般人戒毒咧，就停留在戒药毒啊啊，
1: 净系一个心瘾嚟噶，包括配置系赌啊，或者系电脑玩游戏啊，都系一个心瘾嚟噶。
0: 大多数嘅人都系处理啲诱因，即系诱惑佢去吸毒嘅因素，譬如环境唔好啦，朋友，佢冇处理到个原因。福音戒毒系针对嗰个原因。
1: 哎呀，我好想知嗰个原因点样针对，我听日继续讲一讲，好啊。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其中喇沙书院许乐是超级状元，他在数学延伸部分同样获得5星星，庄子谦成为状元。屯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的李心怡成为状元，拔萃女书院亦有两名状元。沙田崇真中学和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亦分别有一名男状元。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56000几名有出席考试的考生今早会收到成绩，超过17000名日校考生符合7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大约四成，至少 1.18 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自修生报考人数较去年增加大约两成。考评局提醒学生，学校考生需要按所属学校指示领取成绩通知书。夜校考生和自修生今早7点起可登入网上系统查阅成绩，所有已提供有效本地流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今早9点起会收到再有成绩的手机短信。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据报20多艘美国海军舰艇和几百架军用飞机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伊朗传媒报道，伊朗西南部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建有石油化工综合体的马克沙克尔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地区和阿巴斯港等地发生爆炸，至少3名平民遇难。伊朗方面指敌人已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利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日经平均指数报68073点，升330点。港金报37925元，升3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07美元，卖出4050。

0: 9.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其实你哋觉得咧，性格系生出嚟啊，定系后天形成啊，或者后天可以改变到？
6: 我觉得两样都有。
7: 我觉得天生出嚟嗰方面系比较重嘅。中国好古老咩？人性本善啊，人性本恶啊，呢两句说话又即系已经，因为有时真系我觉得有啲 B B 仔咧，一生出嚟嘅时候咧，佢系恶嘅。咁佢就跟住之後就哈哈白白，好似幾安嗰啲咁樣。但係咧，你叫佢教好咧，即係你叫阿媽嗰啲提佢咧，佢又唔會聽佢阿媽話啦。當然，佢本身係惡噶嘛。但係有啲 B B 好乖嘅，即係其實佢乖嗰啲咧，即係生出即係好似公仔咁任人舞啊。其實我妹嗰啲就係嘅。佢而家蘇花大個咧，都係好乖嘅。
6: 我幾信三歲定80噶，有啲係天生性格噶。好似我而家帮人睇个 B B 咧，佢而家16个月啫嘛，佢好有性格，佢已经知道自己要乜嘢，知道自己唔要乜嘢，即系每一次佢扭计咧，佢唔会大喊嘅，即系咿咿啊扭计嗰啲咧，一定有原因嘅，因为佢知道有啲嘢你做得佢条气唔顺，咁佢就会系啊，即系咩？
7: 冇错，
6: 系啦，佢会系好知道咧自己中意玩乜嘢。佢知道有啲嘢，佢驚呢樣嘢，佢唔驚嗰樣嘢。咁我覺得好奇怪咯，得16个月啫嘛。同埋去街咧，佢已經知道曬啲路線嘅，
5: 咁犀利，
6: 知道
5: 曬幾啫喎。
6: 佢曾經去過嘅地方咧，我一泊車咧，佢已經好開心。咁我就話，
7: 我去認得嘅。
6: 我就喺度諗，我冇同佢去過嘅喎。哇，梗係爸爸媽媽同你去過。佢就喺度不斷講嘢，咁即係佢係想話俾我聽，佢有個經歷。但我唔识听佢讲嘢，我翻去问爸爸妈妈嘅时候咧，佢哋就话：啊，系啊，系啊，我哋成日去嗰度嘅。咁我就觉得咧，就系天生咯呢个。
5: 其实虽然系有天生，但系我觉得后天形成都好紧要咯。因为就好似譬如你屋企，你爸爸妈妈点样去栽培你？即系我觉得其实爸爸妈妈嘅责任好重要咯，因为你要睇到自己个小朋友，佢譬如好似你头先讲，本身好恶嘅，好粗鲁嘅。咁你又用啲咩方法去栽培佢呢？咁可能佢到第时都可能系一个，即系佢唔会变咗系一个好粗鲁，成日即刻闹人嘅人，而系一个好有好有主见啊，或者系好识好果断，好识得 make decision 嘅人都未定。但系即系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好紧要咯，即系父母嘅去管教，去点样去帮助呢个孩子嘅成长，我觉得真系好紧要咯。
6: 咪后天嗰个影响都好大嘅，因为人经历咗一啲嘢咧，佢嗰个成长咧，佢一定系会有改变嘅。即系我哋过去好多时候都讲咧，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好容易好暴躁嘅，但当你慢慢大个咗之后咧，你又觉得 唔需要啊，即系搵

0: 嘛？
1: 唔係
0: 化
1: 解啊！係
0: 啊，
1: 我見到個方法點樣去 relief 啊，自己一啲你覺得。
0: 但
2: 因為你有經歷啊嘛，
0: 但係又有啲人咁講喎，就係話幾廿歲人啲性格好難改噶啦，究竟係點咧？
2: 唔係每一個人，所以我話我頭先咪同意你頭先講，其實有啲性格係你內在，即係譬如有啲人好 stubborn 嘅，即係好好固執嘅。咁其實固執嘅性格係真係好難改，即係譬如佢有陣時我淨係中意食呢樣嘢，我就真係淨係中意食呢樣嘢。佢唔會中意食，我淨係中意食蘋果，我唔中意食橙嘅。咁佢由細到大都淨係真係中意食蘋果，佢係唔食橙嘅。即係我覺得呢啲性格咪就係你生出，
0: 我覺得係反而天生嗰啲係一個大嘅。即系个框，即系你后天咧，你即系好似瘦身嘅，譬如佢哋个框好大嘅，即系你后天嗰啲影响，你慢慢修靓个形，我觉得系。
1: 哦，哇！呢、這个形容得
2: 非常好，
0: 系嘛？
1: 瘦身，我哋要将我哋嘅性格，
0: 即系譬如一个好，即系嗰啲大，即系睇翻嗰啲大贼啊，嗰啲咩自传嗰啲咁嘅嘢咧，因为我好中意睇嗰啲咩。嗰啲犯案嗰啲人嗰啲書嘅，其實
1: 佢研究呢個犯罪心理，
0: 唔係咁冇咁犀利，即係有啲係寫翻佢童年咧。咁啲童年通常都係爸爸媽媽唔喺屋企啊，唔理佢啊，通常都係咁噶啦。但係之後咁佢而家做錯事嘛，學你話齋有大嘅 impact， 有啲大嘅衝擊，咁坐過監出翻嚟咧，咁就有啲寫翻書，有啲寫翻自己當時又好後悔又成，即係有啲人會後悔，就係話當時如果個家庭唔係咁樣對佢嘅話咧，佢就唔會做呢啲嘢。所以係後天嗰個栽培咧，有啲大賊嗰啲咁樣講啦，話如果佢爸爸媽媽唔係咁樣分開啊，或者淨係掛住揾食咧，佢唔會坐監，佢唔會即係睇埋一邊，即係有陣時會做出啲咁。即是打劫啊嗰啲杀人啊嗰啲嘅事囉。
2: 所以我觉得父母嘅管教同埋教育囉，即小朋友去学习返学学习学嘅嘢，即我觉得呢两样嘢係好紧要囉，对于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即有时候我又觉得有啲父母呢，佢哋係好淨係会有啲极端囉，即会淨係依赖学校去教，但佢哋自己就唔出即系唔出力嘅，但我觉得系一齐都要咯。即系我觉得要系一个咁嘅环境，即系爸爸妈妈再加教育嘅教育底下咧，嘅成长嘅小朋友咧，我觉得先至会系健全啦，咁讲咯吓。即系喺所任何方面，
0: 即各方面，
2: 各方面，
0: 爸爸妈妈，即系加上自己，其实都系，我觉得。即系细路仔，你话佢唔识嘢咧，但系佢有阵时知道嘅，佢知道有啲嘢唔做得嘅。譬如你即系去马路，我细个咧最中意玩嘅两样嘢就系喺好高嘅地方跳落嚟，同埋咧，虽然而家蹬亲只脚咯，第二咧就系、喺差唔多有车嚟嘅时候咧，就即刻冲去马路度。我唔知点解好中意咁样嘅，
1: 挑战自己。
2: 唔系，我咪就系话佢系好中意反叛。
0: 系啊，我唔知
2: 嗰啲叫系咯，头先我
0: 已经系要拗一拗啲嘢，跟住
2: 系包拗颈系。我之前嘅节目讲
0: 系啊，我唔知点解，
2: 因为比较包拗颈嘅小朋友。
0: 我记得转特登要搵啲转弯位见唔到车嘅，仲要一听到呢啲车驶嚟，我即刻 ready， 即刻冲过去嘅。跟住我觉得考完之后呢，我好即
2: 好有满足感。
0: 好满足感又好 high 啊，唔知点解。
1: 但你知唔知吓亲嗰个揸车嗰个人㗎，
2: 吓亲父母
0: 吓
2: 亲。
0: 係啊，我知啊，但係有几次因咁通常呢啲情况呢，我就唔会即係家阿妈唔喺度㗎嘛，即係自己细个公园玩过马路咋嘛。但係有一次唔知即係同我妈去买完餸呢，咁跟住我有个咁嘅机会喎。咁跟住又即刻冲去呢，哇，我妈吓到我妈呆咗啊。
1: 咁
2: 但係你嗰次你知唔知嚇到你媽咪？
0: 我唔知㗎，我以前不嬲都係咁㗎啦，我唔知幾百次嘅中期中一次咋嘛。但係而家諗返起呢，因為有幾次爭啲真係車親我㗎，所以有幾次真係驚㗎，所以有幾次呢都窒一窒，不如玩少啲嘅。所以其實細路仔其實知道嘅，某程度上
2: 即
0: 係知道自己
2: 要撞下板。但係如果你真係被車撞親，嗰個板都幾
0: 個板都好大，
2: 幾大喎嗰塊。
0: 係啊，
1: 你好後悔喎。
0: 另外就係、高方喺好高度跳落嚟，咁啊蹬親腳咯，直情而家行路有陣時都落落聲。自從嗰次之後咧，就冇再玩呢樣嘢咯。
1: 佢原來有自殘經歷，你嘅性格。
2: 即係你有冇懷疑下你哋身邊嘅朋友咧？其實係同你哋一樣性格啊，定係通常係唔同嘅個性格？即係你自己啲，
0: 我覺得係差唔多嘅朋友方面。我自己覺得咯，因為同親，譬如有啲即係而家有陣時，即係

0: 以前咧一齐住嗰啲朋友啊，或者系同学咧，大家的性格都系差唔多，都系颓颓地啊，不问即系点讲啊，即系中意玩啊，又
1: 怀才不遇啊，
0: 其实又冇乜同点解怀才不遇？我觉得朋友之间咧系个性格系差唔多，所以先聚埋一齐嘛，所以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咯。
2: 我自己嘅朋友同我性格好多时候都唔相同，但系又做到朋友喎。
3: 即系我真系 close friends 啊，
2: 系 close friend 啊，好，即系我最好个朋友咧，我同佢谂嘢系好唔同嘅，佢好女人嘅，佢好中意打扮，但我唔中意，即系冇。
0: 咁其实你可能系佢嘅异类嚟，我觉得。
2: 即系佢可以带好多，好中意带耳环，佢可以耳环多到咧就系佢要连放工翻屋企都要戴一对，临瞓之前戴一对。佢我话点解要咁啊？佢如果我明唔系啊？我根本冇机会戴晒我咁多对耳环，连衫咧都系咧，佢买好多衫，跟住咧佢会可以咧朝头早一件衫，如果放假嗰阵时啊，朝头早一件衫，下昼嘅时候佢老公就诶，老婆你又换咗衫，系啊，咁跟住夜晚诶，你又变身啦噶，如果唔系我冇机会着晒嗰啲衫，但系我同佢系完全唔系呢一 type 嘅，我完全唔系呢一 type 嘅，咁但系咧就不过起码一样嘢有共通话题啫。性格就唔一样，
3: 但系有共通话题。
2: 共通话题。
3: 咁啊，系都系啊。咁其实我自己我都同 Andy 系一样。通常我close friends 啊，系真系同我性格系有啲似嘅。即系如果系女仔朋友，系会比较男仔头啊，比较直啊，比较爽直嘅人。
0: 我觉得你唔同性格，你唔会啱倾嘅。但系因为你同你朋友共通话题。
2: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又唔同性格，又冇共通话题，我觉得唔会好 friend 咯。
2: 我哋就好多
0: 系可以系朋友，但唔系好朋友咯。
2: 但我哋好知心朋友
0: 咯。我知，因为你个共同话题啊嘛，我唔知你话题系咩啦。可以，你个话题系重要到可以令到系好朋友嘅，咁我唔知啦。
2: 唔系，我谂我哋咧，即系咪可能有一个性格咧系都相同嘅，唔系即系你知性格，大家好多好多性格，有一个性格咧就系咧大家都相同嘅，就系咧。大家都好直，需要装饰。
3: 咁所以呢个
2: 系一样嘢啫。但系如果以其他性格咧，我哋两个系唔似嘅，只不过系有一个性格就系，起码大家咧都好直嘅，吓有嘢咧
0: 一样似啦。
2: 系啦，好坦诚讲嘅，吓咁咪可以做到朋友咯，唔会话摆喺心度啊，我唔中意你啊。唔会系
0: 你咁样，其实都唔会系好朋友。
2: 系咯系咯，即系唔会噶。
0: 系啊，
2: 咁起码即系我谂。你话完全嘅性格一样咧，就唔会嘅，系一样。
3: 哦，咁唔会，你唔会有 perfect。
0: 但唔系，我知道你即系你话系率直方面啦，
2: 即系
0: 都啱嘅。但系因为我同我啲朋友咧，即系好多方面都好似嘅，其实即系
2: 颓废啊，
0: 即系一来颓废，二来咧即系以前咩过啲生活咧系好糜烂嘅。因为你年轻，
3: 你讲紧以前咧系嘛？
0: 以前啦。同埋咧，又唔会即系唔好识理人感受啊嗰啲咯，以前嗰啲、
3: 一对男女朋友或者一对夫妇咧，咁你觉得即系如果俾你哋第时拣，即系呢个女朋友啊、男朋友或者老婆老公，你哋会觉得点样嘅性格先至会同你哋啱 key 咧？你系拣翻个同自己类似相似嘅性格啊，定系拣个完全唔同嘅性格？
2: 我又冇谂过啊，不过喺我身边嘅朋友咧，全部。都是相反性格的，
3: 即是你说你的 couple 朋友
2: 是啊、我好像我这个最好的朋友呢，他跟他老公完全是相反的。他老公喜欢去做一些户外的活动，他不喜欢的。
0: 很多女士不喜欢的。
2: 他出来在家他老公很喜欢中国那些东西呢，耍太极啊即是做了这些东西，他呢就
0: 他会跳那些扇舞啊。
2: 不是啊，他不是舞，他只是觉得就是瞓下觉仲好啦，即系
0: 着下衫啦，
2: 完全系唔同性格嘅。我识好多对夫妇咧，都系好少话一样嘅，即系一系一个咧就系好快嘅，一个就好慢嘅。即系一个咧就系即系如果即系火爆啦，一个就比较咧系
3: 一个 aggressive， 一个好 conservative， 即系一个好
0: 互补不足
2: 系
0: 嘛？
2: 系啦，互补不足嘅。我未见过，
0: 因为
2: 不过我只系听到一样嘢咧，就系夹啫。佢哋个个都用一个 term 咧，就系我同我老公好夹。但系个夹里面嘅意思咧， 我係知道佢唔係講。

0: 我哋嘅性格好夹，
1: 嗯，
0: 系即系只不过可能系有啲生活上边嘅嘢咧，佢哋夹得到，
1: 互补不足咯，可能好似阿燕咁。
2: 但我咧就觉得，即系如果你讲婚姻咁，当然好紧要啦，因为你又可能有仔女啊，又要一成家立室，即系屋企一个生活落去嘛。但系如果讲拍拖咧，我觉得开头揾同性格嗰啲咧就易入口啲嘅，我觉得
0: 系，
2: 因为
0: 容易入口 ，OK，
2: 系啊，因为你后生仔女，学你话斋，啱啱你都系因为大家差唔多先玩得埋，咁你先识噶嘛，你先拍拖噶嘛，咁跟住咁好顺利，即系一路咁落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想净系拍拖嘅话咧。你同性格即系玩玩下啦，即系同性格嘅话咧，其实系好嘅。
0: 拍拖唔应该玩玩下噶，阿弟弟。
2: 唔系，因为咁我梗系仲有铺排噶嘛。
1: 我哋继续听埋阿弟弟讲先。
2: 唔系。
3: 温室效应，有希望上学，有信，有望。有爱。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六科五星星、公民科达标和数学延伸部分考获五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表示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他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六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头五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至下跌 5.7%，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差过市场预期。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市民普遍关注医疗和房屋问题，相信咨询期内政府听到市民的意见。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吴秋北预计，当香港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关措施将会被逐步纳入每年的施政报告内。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认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为宜业宜居宜游的地区，就必须基建先行。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期望，香港需要深化和大湾区各城市的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的角色。天氣方面，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的南至西南風，展望。

0: 星期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两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4: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5: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唔系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6: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5: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唔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6: Matt Damon
5: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6: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5: 係咩？
6: 係
5: 唔係？我自己覺得
6: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5: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6: 冇佢之前有㗎，佢攤都係啊，
5: 特攤係啊，
6: 咁咪咯。
5: 但呢出好啲，
6: 好攤我都好中意，唔係我對攤我都好中意。
5: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6: 對攤我都好。
5: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6: 阿
5: 拉
6: 嗰時啦，八零應該
5: 八幾年代，
6: 八幾年。
5: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6: 我冇睇吹喇入去睇
5: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6: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喇入去睇嘅。
5: 個吹喇你睇下先。
6: 我唔係死啊！我冇，唔係 actually，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過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噶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一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5: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6: 你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6: 嚇？
5: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6: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5: 哦嗰啲
6: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時去咪有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5: 佢唔會講。

0: 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呢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啊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系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因为我凑仔噶
1: 嘛。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差唔多一模。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

0: 事，而到而令而而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buy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buy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buy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直接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㗎嘛都知。
1: 咩呀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
0: 即系
1: 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门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啲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
1: 真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明唔
1: 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句。

0: 杯 cheers 嗰時咧，佢嗰個阿公 yourself 嗰個咧，我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
1: 曬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不是
3: 电影，唔记得咗跟住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六科五星星、公民科达标和数学延伸部分考获五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有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表示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他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个百分点。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但是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头五个月扩大 1.6 个百分点，至下跌 5.7%，是2020年5月以来最大跌幅，差过市场预期。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特区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市民普遍关注医疗和房屋问题，相信咨询期内政府听到市民的意见。另一名立法会议员吴秋北预计，当香港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关措施将会被逐步纳入每年的施政报告内。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认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打造为宜业宜居宜游的地区，就必须基建先行。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期望，香港需要深化和大湾区各城市的協同發展，發揮好引進來走出去。

0: 队嘅角色。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两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如果有人曾经令我们失望，我哋无论点都系冇办法饶恕佢哋嘅。
5: 亲爱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喺与神同行讲授嘅圣经信息。你会唔会觉得祷告系浪费嘅呢？你曾经为一个特别嘅境况付上好多嘅时间，长年累月咁样去祷告，迫切咁样去寻求神，但系乜嘢都冇改变。你唔明白你所求嘅神究竟去咗边度呢？点解佢唔帮你去做嘢呢？如果呢啲系你心里边嘅问题，请你留心今日我哋所探讨嘅，让我哋从圣经嘅观点去睇失望呢个课题，请你留心收听啊。
4: 当你感到失望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你会即刻怪责自己，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抑或你会四围的观望，去找一些可以谴责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失意，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应，应该讲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反应，因为我们不清楚到底个中的原因是怎样的，目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失望之中停滞不前，我们不再争取，不再奋力向目标进发，我们没有利用到失望的时候去学习和去作为我们人生的踏脚石，反而是停在那里不知进退。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可能停滞不前，或者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亦可以在失望之中开始明白神的旨意，并且继续向前行，在失意之中学习，体验在主里面的喜乐，人生的经验因此而变得丰富。到底我们的情况会是怎样呢？这个好视乎我们的反应，到底我们应该怎样作出回应呢？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到，我们是不可能令神失望的。我们之前所讲的失望绝对不是令神失望，我们只可以对自己失望，对人失望，或者是令人失望，但是绝不能够令神失望，因为神知道万事。

佢系无所不知嘅，佢知道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嘅一切事。因此，神从来都唔会对我哋所作嘅事或者未能够作成嘅事而感到失望。既然神知道有关我哋嘅一切事情，所以喺佢里面就根本冇失望呢一回事嘅，只不过系我哋对自己失望而已。所谓失望，系对自己嘅失败，冇办法达成目标，冇办法实现理想嘅一种情感嘅宣泄。呢个系因为我哋睇见自己失败嘅境况，目标同埋理想都冇办法达到，以致喺情感上面出现一种嘅表达。失望系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嘅，都尝试过嘅滋味。问题系我哋应该点样去回应呢？我哋今日要睇嘅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望背后。如果是我们不能够学习去认识在失望背后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在灵性上停留不前。我们会没办法达成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因为我们陷在失意之中。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六节。经文话，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跟住我哋嚟睇同一章嘅十七到二十七节。耶稣终于嚟到啦，出现咗啦。经文话，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圣经之所以令好多人爱不释手，是因为圣经并没有隐瞒负面的事。刚才读的经文是令人感到悲伤的，这些情况亦非常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年代不同，但是人生的经历和感受却是恒常一样的。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失败，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们都经历大大小小的困难、挫折、痛苦和忧伤、思念和失意。神没有刻意隐瞒这些东西，反而圣经提供我们一些实用的原则，帮助我们去度过这些人生的困境，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回应，不至于迷失方向或者停滞不前。我们可以利用失望来作为踏脚石去学习，

继续朝住神为我哋生命所定嘅目标而进发。点解我哋会经历失败呢？是因为我哋活喺一个堕落咗嘅世界之中。呢一个世界充满住罪恶、悖逆、暴力、自私、贪婪、嫉妒同埋其他好多嘅情欲。我哋会感到失望，因为我哋渴望有一个更美好嘅世界。我哋对人感到失望，对环境亦感到失望。好多时候甚至会对自己亦感到失望，因为我哋对自己有所期望，希望自己可以成就啲乜嘢，达到啲乜嘢嘅目标，无奈事与愿违，我哋冇办法达到自己嘅理想，因此就对自己感到失望啦。其实有啲时候我哋所定嘅目标不切实际，呢一个亦成为我哋冇办法达到目标嘅一个原因。我哋力有不逮，即使倚靠神亦尽咗力亦冇办法成功。我哋不禁嘅要问神，神啊，你嘅旨意到底系乜嘢呢？有时候我哋为自己所设嘅目标系超过神所期望我哋嘅。有时候系环境令我哋失意，或者系由误会而引致嘅。我哋以为对方会咁样做，点知对方根本冇明白我嘅意思，所以冇达到我嘅要求，令我感到失望。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我哋对人嘅要求越高，所换嚟嘅失望亦越多。生活上面经常有好多唔如意嘅事，有啲系小小嘅失望，但系有啲系大大嘅失望。小小嘅失望，我哋识得点样处理，因为影响好细，一阵间嘅唔开心好快就过去啦。但是那些大大的失望就不容易处理了。有时候是牵涉到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又或者我们想买一件心爱的东西，储钱储了很久，但是却是始终未能如愿，所以我们感到很失望。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和处理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个亦视乎失望的性质而定，有哪个牵涉在当中，或者是影响有多大。如果所牵连的是我们所爱的，或者所信任的人，又或者是德高望重的人，我们非常重视的人，如果他们令我们失望，痛苦万分，受到很大的伤害的话，这个可能都会令我们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忧愁，或者觉得后悔，我们会沉默不语，因为不懂得说些什么，我们不想再谈，因为里面很伤痛。有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愤怒，我们会骂对方，因为我们不能够相信对方会做出这样的事，或者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事。但是愤怒好多时候会转变成为报复同埋仇恨。我哋所表现出嚟嘅态度，嗰种失控嘅程度係我哋始料不及嘅。我哋并冇估计到自己会有呢啲嘅表现。有时候我哋会经历到损失。我哋失去对人嘅信心，因为对方失信，唔值得我哋再信任。或者我哋会对神失去信心。我不是说失去了得救的信心，而是某些事你向神祈求，你对神有无比的信心，认为神一定成就，结果神没有如你所愿，你感到非常失望。你可能会问神，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没有答应我的要求？这个不是你的应许来的吗？我信靠你，我祈求你，我跟从你，我信服你，但是神啊，你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听我的呼求啊？有时候我们会在失望之中退出，我们同某某人疏离，或者视对方为陌生人。我们觉得既然你令我失望，我就再没办法相信你，

所以仲係疏远啲会比较好。所以有啲关系就因为咁样而受到破坏啦。我唔係话喺失望之中我哋唔能够忧愁，唔能够感到后悔。呢一个其实都系人之常情。但係有啲心态系我哋唔能够有嘅。即使我哋极之失望，亦唔能够以此嚟到作为藉口去憎恨对方，唔饶恕对方。我哋绝对唔能够喺失望嘅时候产生唔饶恕嘅心，唔理情况系点样嘅不济，我哋亦唔能够唔饶恕人。如果我哋唔饶恕人，呢一个唔单止唔能够化解我哋嘅失意，并且佢仲会加倍，加好几倍嘅留喺我哋心里面。我哋唔单止要去面对失望所带嚟嘅伤害，仲要处理内心嗰个唔饶恕嘅心。唔饶恕嘅心系极具破坏性嘅，能够摧毁人嘅品格同埋生命。佢系人情感上嘅毒药，你越系唔肯饶恕，佢就会越毒害你，令你受更多嘅痛苦同埋折磨，叫你生活嘅各方面都受到极坏嘅影响。所以唔理发生啲乜嘢事情，环境系点样恶劣，我哋都唔能够怀有唔饶恕人嘅心。呢一个永远唔系正确对待失望嘅态度。每个人都经历过失望，我哋喺对人感到失望嘅同时，亦往往令其他人对我哋感到失望。好多时候人对我哋寄予期望，佢哋期望我哋达到点样嘅目标，但係我哋达唔到，於是我哋令人失望。喺家庭里面，喺父母同埋子女之间，我哋可以经常嘅睇得到。喺雇员同埋雇主之间亦系一样，充满住对彼此嘅失望。但係我再讲，作为神嘅儿女，神既然赦免我哋一切嘅过犯，我哋就绝唔能够存有一个唔饶恕嘅心去对待人。唔理我哋认为对方系几咁嘅全心伤害我哋，令我哋伤痛，神从来唔会对我哋失望，因为佢从来都冇对我哋有所期望。但系问题系我哋点样面对同埋处理自己嘅失望呢？今日嘅经文亦提到咗失望嘅问题。马大经历咗极大嘅失望，佢系对耶稣失望，因为佢所爱嘅拉撒路病危嘅时候，佢打发人去请耶稣嚟，但系耶稣却系迟迟都未嚟。拉撒路终于病死啦，马大非常嘅伤心，亦感到非常嘅失望，系因为耶稣冇即刻赶去拯救拉撒路。佢有一啲认为更加紧要嘅事，因而让佢嘅兄弟赶唔切医。不过当马大睇见耶稣嘅时候，佢却系讲咗一啲令我哋今日亦得着安慰嘅说话。约翰福音11:21，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马大内心知道耶稣有大能力，佢知道如果耶稣能够及时出现，拉撒路一定唔会死，因为耶稣一定能够医好佢。可惜耶稣迟迟都未嚟，导致拉撒路救唔返。而耶稣喺呢几日之前并冇讲任何嘅说话。马大可能諗到同耶稣所建立嘅关系，佢过去点样招呼耶稣，点样为耶稣下厨，点样开放自己嘅屋企让耶稣同埋佢嘅门徒休息，佢喺耶稣有需要嘅时候帮助佢。但係而家佢叫人去请耶稣嚟係为咗急事，但係耶稣竟然冇即刻嚟，以致酿成大错。如果我哋系马大，相信我哋内心亦会有同样嘅諗法，因为我哋都系平凡人。路加福音10:40话，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事后，你不在意么？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呢一度让我哋睇见马大只不过系一个普通

0: 女人，所以佢介意耶稣唔嚟医好拉撒路，佢对耶稣失望，这个完全是可以理解得到的。耶稣甚至冇叫信差转告乜嘢嘅说话，或者话俾马大听佢会乜嘢时候嚟。马大感到被遗弃，因为佢嘅请求落空咗啦。咁大嘅事情，生死攸关嘅时刻，耶稣竟然不理不睬。好多时候，我哋亦会好似马大一样感到失望。咁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我哋可以从今日嘅经文里面揾到一啲嘅原则，应用喺自己嘅情况之中。唔理我哋遇见啲乜嘢令人失望嘅事，呢啲原则都系适用嘅。首先，神容许失望进入我哋嘅生命系有目的嘅。神绝对有能力阻止事情发生，佢可以改变环境，因为佢系无所不能嘅神。但系神如果容许逆境发生，令我哋失望，佢系怀有目的嘅。约翰福音11:14-15话，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原来耶稣故意作出这个的延误是有目的的。耶稣早就知道马大和玛利亚会极之伤心，亦知道他们会失望，会怪责他，其他人亦会批评他。耶稣一早就知道这一切的情况，但是耶稣却是有更大的目的，就是他要使拉撒路复活，使人看见他更大的能力。他不单只能够医病，还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个不是因为耶稣要一显身手，而是因为耶稣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要经历死亡。门徒需要更多的信心操练，耶稣要门徒记得他有复活的大能力，即使死了的人他能够使他复活。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四日了。耶稣的目的不单止是要人看见他复活的能力，并且他要荣耀神，同埋教导门徒信靠他。这一幕的景象，相信一定深深地留低在每一个人的印象之中，一生都不会忘记。耶稣绝对不会忽略我们的每一个祈求，只不过因为他有更高的目的，所以他容让不幸的事发生，容许我们失望。罗马书8:28话，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他的目的和旨意，是更重要的。在当时的环境，医好拉撒路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藉着这件事叫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尼赛亚，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尼赛亚救世主。其次的目的先至是解决他们的悲伤，将希望重新带给他们。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看见失望背后神的心意，在失望之中要记得去问，到底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更加重要的目的和心意呢？而神的旨意往往是最美好的。
1: 弟兄姊妹，神不会忽略我们，祂必定不会置我们于不顾，祂关心我们生活上每一个细节。诗篇19:7-11那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

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韩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包括14男10女，是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即是考获6科5星星，公民科达标以及数学延伸部分考获5星星。多名状元计划留港读医科，另外一名状元本身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做律师，相信法律带来平等和机会。有考生说已经尽全力应考，不担心出路，亦都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入读心仪学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迎接属于自己的新旅程。他又说今年考生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突显。消委会整合7间保险公司共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资料和收费，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甚大，由约1000元至14000元。消委会指出，近年本港宠物友善场所越来越多，在24个保险计划中有9个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涵盖受保宠物导致第三者伤亡或者财物损失，但第三者责任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纠纷或道义上的赔偿，若索偿仅涉及滋扰、噪音、惊吓或一般争议，而且不涉及法律责任，一般不属保障范围。消委会表示，比较相关保障时，除了留意承保范围和理赔条件，亦都应该注意有关保障是否和医疗保障共用保障限额、自付额水平，以及是否涵盖法律费用等细节。同时提醒应该留意部分相关保障属自愿抑或附加保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4: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永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

0: 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明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日下午亦都会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政府現階段冇計劃就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平台，但係對相關社交平台提出指引，以減低不良內容嘅影響。孫東在立法會大會回覆議員質詢說，政府在考慮涉及禁止或者限制互聯網使用或者內容的措施時，需要考慮包括對青少年心理和社交的發展、對創科生態和相關產業的影響、社會整體接受程度等，任何措施都要考慮實際執行和監管的可行性。國際經驗顯示，即使訂立網上安全的相關法律，在實際操作上要有效並取得適當平衡，仍然面對挑戰，包括怎樣識別用戶年齡、跨平台和跨境服務的執法可行性等，需要經過社會深入討論，形成清晰共識，政府才有足夠基礎制定較具體的安排。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陳祖恆就審計報告有關廚餘管理工作和渡輪服務的規管和監察向立法會發言。陳祖恆說，帳委會關注到2024年還有九成廚餘被送到堆填區，反映環保署在廚餘管理方面仍然有改善空間。帳委會又認為環保署亦都從未檢討推出超過10年的惜食香港運動。另外，陳祖恆說，帳委會認為運輸署應該同渡輪營辦商進一步探討提升長遠財務的可能性，探討更好發揮和善用碼頭的地理優勢，舉辦特色活動，實現最大效益。他又說，帳委會對運輸署針對非法街道渡輪服務的巡查不足，強烈要求運輸署執行巡查工作。美軍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並恢復針對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區船隻的海上封鎖。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霍爾木茲海峽對除了伊朗以外的所有船隻開放，又說決定用海灣各國將與美國達成的貿易和投資協議來取代美國提出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貨物收取兩成的費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方面说，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3: 嘿、
6: Peggy。

0: 啊 ，Debra， 你中唔中意报仇？
1: 我唔报仇。
0: 中唔中睇报仇戏？
1: 唔中意，
0: 我都系唔中意。
1: 我以前咧，一讲起报仇，我就当然第一就谂到我哋嗰啲粤语残片咧，好好笑噶嘛。即系梗系嗰啲咩杀父仇人啊，又依派同嗰派，依家你又杀咗我师兄，你又杀咗我师父，咁依家就话诶、有仇不报枉为人。但系跟住咧，嗰套戏到最后咧，因为曹达华嘅于素秋咧就会话。唉，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0: 咁同埋咧，两个仇家嗰两个仔女啱啱又会谈恋爱，
1: 哦，
0: 吓、啊，即系令嗰件报仇嘅事咧就更加复杂咗，更加好睇咁样。咁我谂起复仇咧，我就谂起《基督山恩仇记》。
1: 嗯，
0: 即系我好细个就最初系听广播剧，跟住就话哦几好听，
1: 嗯，
0: 几好睇。咁跟住就买本小说嚟睇，
1: 嗯，
0: 但一路睇一路好唔中意，成本小说就系去报仇。咁我谂下，咁报咗咁又点咧？
1: 嗯，
0: 我成日都觉得一个人如果系报晒仇啦，即系你将所有害过你屋企人或者害过你爸爸妈妈害过你嘅人，全部揾出嚟冚冷报翻仇，即系就算你话系即系用翻佢点样对你，点样玩你嗰样嘢，你玩翻佢转头，整到佢死咗为止咧，最尾嘅时候好空虚噶，你会见到嗰个人，即系你报完咗之后，咁做咩咧？
1: 佢报得完就
0: 系
1: 咯。
0: 是啊，希望报唔完咯。咁你仲有个目标啊。我成日都话等于呢你追一个劇集追到大结局。你跟住嗰几日你都唔知点样讲。我又唔使讲返。
1: 可以电视台俾第二个劇集你睇。
0: 但第二个劇集未必系嗰样。因为你追完系啦。咁喜剧你就觉得好冇瘾啊嗰日。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我系好驚报完仇俾我系即系好快报完咗之后呢。我会觉得跟住我会好空虚，同埋我嗰啲本来仅有嘅朋友见到我原来嘅手段咁毒辣，唔放过任何一个得罪过嘅人咧，我觉得嗰啲朋友都会离我而去。
1: 冇，你唔会有朋友啦，实有人得罪你噶嘛，即系实
0: 唔
1: 得罪过你。
0: 系啦，就算我当好朋友，我唔知几时得罪到你，你又会好似报佢咁样报我，我咪唔得掂。
1: 系啊，
0: 即系个个人都会离开你噶。同埋报仇嗰个人嗰啲面目系好狰狞，成日都系谂计点样去报，
1: 即系要差唔多要置你于死地咯，唔系咪报嚟做咩啫？系咪？
0: 但系我又好衰、啊，我有时又成日都觉得，点解冇报应嘅咧？个人，即系我又觉得有时我就好想佢俾雷劈啊！即系或者一样嘢，我唔会报仇，但我好希望个天收佢。
1: 系。我又信个天始终会收佢嘅，
0: 但我想我
1: 你有生之年，
0: 我要睇，
1: 你要亲眼望到个天点样收佢系咪？咁、有时就算唔系亲眼望到，听到都算啦，嗬。
0: 系啊，咁但系跟住咧就人生又好冇意义。
1: 你咧就话好快好怕好快报到仇，但我又谂咧，其实我就好怕嗰啲人咧，即系处心积虑好多安排，即系好多计算。好多计划
0: 同埋忍住，
1: 系啊计划，哇！即系呢种处心积虑咧，可以唔系一两日噶、哦，可以系好多年噶、哦，因为佢为咗呢个复仇咧吓，佢、又要隐藏自己嘅身份啊，或者佢要假扮讨好对方啊，等对方冇戒心啊，然之后最后点样可能系洗横手啊，搞掂佢啊，或者即系到最后就当住佢面话哈哈哈，原来我系咁噶，
0: 你一定要哈哈
1: 系啊，
0: 系咯。
1: 但我觉得
0: 一到唔会吉死佢，咪临死之前都要话佢听，你知唔知我系边个？我系某某人个女啊。
1: 系、啊，你唔好以为我爱你啊，其实我系嚟害你嘅咁。但我又觉得哇，系咪好虚耗光阴呢？即系我要穷我咁多嘅精力去为咗复仇。如果我用呢啲精力去做一啲有建设性嘅嘢，去建立我自己，去建立社会，系咪好啲呢？你报完仇又点呢？
0: 所以佢哋话嗰阵时候，以前嗰几年前嗰个大长今，佢话嗰出戏好睇咧。
1: 哦，系啊，
0: 就系、是、佢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复仇戏噶。
1: 嗯，
0: 你话大长今佢又自己做婢女嘅时候，俾几多人害啊？嗯、但系佢冇噶，佢话佢仲更胜一筹咧，就系佢唔单止。嗱，报仇嗰啲人咧、甚至佢就话我要活得比你好，
1: 系
0: 咁，其实都系为嗰个人而活噶、哦，
1: 嗯，即系都系要威俾你睇，
0: 威俾你睇、嗯。但系佢话大长今好睇在咧，佢根本上系唔将嗰啲人放喺眼内，佢自己就系为自己而活，同埋佢想造福人群，帮个皇帝 然后佢根本上都冇记唔记得咗，佢要活得更好，佢要做到大长今咁高级嘅人，而威俾你睇，等你知道咧，你害我唔到，反而咧我而家做得咁好嘅，佢连呢样都冇，佢唔单止冇复仇嘅心，佢连威俾你睇都冇。所以嗰个人系好快乐，同埋呢出戏系好睇噶。
1: 系啊，所以你话究竟人系追求善定追求恶呢？如果从大长今呢套剧嘅反应呢，我觉得人系追求善多啲、
0: 嗯。
1: 因为你点即系你系会渴望呢个世界系有呢种爱心同埋呢一种即系情操喺里面咯。如果唔系个收视率唔会咁高噶。
0: 系啊，咁同埋另外呢，你揾下你要报仇嗰个人呢，其实如果你唔理佢呢，你唔报佢仇呢，佢个心仲唔安乐嘅，有啲人害咗你咧，
1: 佢唔安乐，佢好惊，
0: 好惊，唔知你喺边嘅，亦都可能啦，即系等佢惊到佢闭咗眼为止嗰一日，啊，仲要警告埋啲仔女，嗱，你要认清呢个啊，我旧时害过佢噶，佢对你好，你都要小心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嗰个人反而仲会，一系就好似大长今咁样，反而被你。同佢做翻啲好事对佢嘅时候，佢反而觉得被你感化咗，佢变咗一个好人。即系我觉得嗰样嘢仲值得过你去报仇。
1: 同埋咧，有时候我谂咧，你真系唔会报错仇嘅咩？
0: 会啊，我就觉得
1: 系咪啊？因为
0: 你以为嗰人害你，可能唔系嗰个人咧、啊，可能佢系逼不得已嗰时候、啊、会冇命咧。其中会死一个咧？
1: 讲戏经啊，我唔即系唔好话咩戏啦。有时做戏都有啦。你以为系佢杀咗你老豆？原来是你老豆害人先噶、
0: 啊，
1: 系
0: 啊，真系、
1: 啊，系啊，有呢啲咁嘅剧情噶嘛，
0: 系啊，好多。
1: 咁即系你报错仇嘅时候，其实即系一件好恐怖嘅事咯，系咪？人哋都
0: 咁，人哋个仔女又报翻你咯，
1: 系啊，系啊，冤相报啊，就系、是、何时了啦，就系、是、咁样样。
0: 嗯，你试过即系细细地咁报仇未啊？
1: 细细，我真系冇呢种性格，我都算
0: 乖。嗱，譬如人哋踩你一下，你会唔会即刻踩翻？
1: 我唔会噶，我唔
0: 细个都唔会。
1: 我即系其实我。是不是没什么自卫能力呢，咁即是人家踩我，我不会带松针啊，我不会的。
0: 我试
1: 过一次。即是我会累下他咯。
0: 我试过一次是教一个细路，但我后来我觉得自己好幼稚。
1: 教他什么？
0: 不是啊，我是我的儿生仔，那时候很小个，即是四五岁，因为我觉得我要教他呢，我真的要用返即是以其人之道还其神之身来给他知道。他一呢就是踩出外面落大雪。佢踩完之後，嗰對鞋咪好污糟咯。咁、佢見到我有一對好靚嘅鞋，佢就踩我對鞋，用對污糟鞋踩我嗰對靚鞋嘅鞋面，踩幾腳，踩幾嘢。咁然後跟住咧，你知細蚊仔咧，佢就要望下你睇唔睇到。如果你睇唔到咧，佢咪踩到你睇到為止啦。即係佢係嗰啲曳嘅細蚊仔啦嘛。咁佢望我，咁我望到，咁我嗰個兒生咧就好愛乾淨。佢啲床系自己细细个咧，好白雪雪，嗰啲被系自己去铺床铺得好靓。于、是咧，我就攞起佢踩污糟我嗰对鞋，我下佢嗰张床，将我嗰对鞋俾佢踩污糟嗰对鞋挤喺佢嗰张床上面。妈妈，佢吓我，妈妈姨妈吓我。我话系咯，教训你啊，以后唔好踩我对鞋咯。
1: 嗯。
0: 是报仇啊，
1: 都算是报仇啊，你觉得
0: 直情是报仇啦、
1: okay。
0: 但我觉得好幼稚啊，不过我想他到现在他大学毕业他仲记得。
1: 仲记得。有没有嬲你啊，总
0: 之。不知道呢，但我希望他记得
1: 就是。这个大虾细。
0: 但我希望他记得是不要踩我对鞋咯。
1: 即是如果踩人只鞋。如果你问小孩子，你踩我一脚，我踩一脚，你拱下我拱返下你，这些可能即都会有咯。我又没有即当得他这些是到报仇那么严重咯。
0: 是啊，
1: 即是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我又赞成的。
0: 我是教育他
1: 的。我又赞成的、啊。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人呢，你真的不可以成日迁就他的。即是如果他做那样东西是不对的时候、你以他的方法 去对待他、可能打个折扣啦，不知道他即是譬如他用粗口骂我、我不用粗口骂他，但我可以闹翻佢，但我减咗粗口嗰橛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还击嚟嘅，系咪？
0: 其实系咯，其实我都觉得
1: 其实系可以
0: 嘅，
1: 但系我譬如咁样，我又 OK 嘅，我觉得
0: 系咯。有啲人你系需要
1: 系啊，
0: 嗱，譬如话有啲人系专约人嚟聚同，我记得我嗰阵时喺电视台有份做帮手做嘢，我就记得有一个写稿嘅人，佢就见到一个明星，咁、那个明星 都唔係做主角㗎啦，唔係靚仔啦，就面好多暗瘡啦。咁佢就好細

0: 聲咁樣，即係喺我哋寫稿嗰班人面前講，就話如果我係佢，咁我死咗佢啦。
1: 嗯，
2: 咁嚴重
0: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係好侮辱嘅呢句嘢，即係我覺得你做咩你好靚咩？即係我好靚，咁我即刻心裏就諗咧，我就好想喺個人身上揾一樣佢最痛嘅嘢。
1: 要翻佢，
0: 要翻佢，即系我就好想讲下，即系譬如话，如果佢譬如佢嘅脚好粗嘅，咁我，唉，如果有一对咁样嘅脚咧，死咗佢好过，但我系做唔出咯，即系，但系我成日听到有一啲成日腰心腰肺去讲人哋嗰啲人咧，我好想揾翻佢最痛嗰样嘢嚟要翻佢转头，但我始终做唔出。
1: 但系有时咧，即系我又咁谂咧，除非即系嗰样嘢激到我好嬲啦。我本質上是很少這樣即刻還手或者還口，因為呢真的會去到冤冤相報何時了、即就會變成口戰
0: 了，是的，
1: 因為你一句我一句，你邀我邀你，大家就越聊越火起了，是不是？但其實到最後是解決不到任何事的，不過是大家叫做滿足了自己一時之氣，
0: 是的。
1: 咁我又即係覺得呢啲咁情形又好似好無謂咁，
0: 放過佢啦。即係我有時即係笑大方，因為你會覺得佢喺另外一樣嘢係，可能呢個人咁樣去腰心腰肺去腰人哋咧，可能佢自細俾人腰慣咗，所以佢揾一啲弱者咧，佢又要整翻你轉頭。
1: 講起好笑啊！我而家最近喺一次茶餐廳咧，我哋中國人咪有一句嘅冇。无冤不成夫妇啊，
0: 系啊系啊，
1: 定、
0: 啊、
1: 无仇不成夫妇、啊，
0: 无冤
1: 不成夫妇、即系
0: 不是冤家不聚头添、
1: 啊 okay, 啦，即系咁咧就话，即系话你做得夫妻咧，你今都系翻嚟揾佢报仇噶啦咁啦。但系我有一次喺茶餐厅好笑嘅，嗰间茶餐厅咧系一对夫妇一齐做嘅，咁我哋都系成日去帮衬，咁、那个老板娘咧就即系好活泼嘅
0: 啊，
1: 咁佢有一次咧就系、是、我都唔知道，有其中一个顾客咧就。同個老闆娘講，佢今日老闆做咩？老闆今日唔開心，可能佢即係呢個熟客啦，就見到個老闆今日唔做咩，黑口黑面啦咁。咁即係可能又聽到個老闆吉啊個老婆咁啦。咁呢個老闆娘咧就話啦，佢話：，唉，佢係吉我嘅啫，我係翻嚟報恩噶嘛。咁我覺得，哎呀，佢呢個女人真係有智慧，但佢可以話係啊，唉、哎，即係報仇咁報啦，係咪啊？即係嫁咗佢咁，佢就竟然咧即係話。是啊，我前世得罪咗佢，
0: 是啊，或者欠佢嘅，
1: 我今世嚟报恩噶，
0: 还翻俾佢。
1: 系啊，咁我即刻咧就谂啦，系、啊、报咩仇啫？
0: 你倒翻转头嚟，
1: 不如报恩啦、啊，系咪？有啲嘢人哋唔一定同你有仇噶，可能你要报恩嘅，点解唔谂下报恩，唔好成日谂报仇啦？
0: 系啊，即系譬如话圣经里边，我细个唔系好明，即系譬如话人哋抢你嘅外衣，你连嗰件底嗰件都要俾埋佢，人哋刮你一巴右边，你变左边俾佢刮埋。
1: 我未做得到。
0: 系啊，但系我好明嗰个意思。
1: 系个意思系。
0: 吓，即系譬如话就系啦，佢刮你一巴，你梗系刮翻佢一巴嘛。咁啊，刮嚟刮去，咁几时先完呢？咁我而家能够做到就刮佢一巴，哦，多谢你上面啦。咁但我就唔刮翻佢一巴。咁嗰样嘢就
1: 停咗
0: 喺嗰度，咁同埋当然我未必可以笑眯眯咁行开去吓，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你就喺你嗰度停咗咯，咁嗰个人就又会好似头先我哋讲啦，佢会好奇怪，咦呢、這个人做乜嘢咧吓？点解会咁样？
1: 反而会谂一谂，
0: 系啦，佢会反而谂一谂吓。
1: 不过因为咧，我太即系我系信报应缘。即系最后系天去决定
0: 呢个人，天去收嗰个人咯，
1: 所以我唔使我自己亲自出手
0: 嘅、嗯。我都觉得系，同埋有时我觉得有啲人害人嘅时候咧，即系午夜梦回咧，佢自己嘅良心会受责噶。
1: 系啊，
0: 系啊。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4: 《男人虚，女人对》，
3: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

0: 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7: 港电台新闻报道，
8: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3:2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珠江口一带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继续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并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立法会审议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决议案若果通过，修订规例将会星期五刊宪，当日起生效。规例定明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在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的东主或者雇员，东主可以判处罚款300万同埋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以判处罚款15万同埋监禁6个月。劳工及

0: 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将会明确定明建筑地盘承建商嘅责任，可以减低地盘因为吸烟引起嘅火警风险。立法会通过决议案，从资本投资基金拨款46亿俾邮政署营运基金，作为营运基金资本资助香港邮政空邮中心嘅翻新工程，同埋支持香港邮政未来三年持续营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决议案获通过之后，香港邮政会尽快展开翻新空邮中心的工作，并会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务求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为市民提供公共邮政服务，确保善用公共资源。邱应华又话：政府亦都会同香港邮政和相关政策局全面检讨香港邮政的营运模式，尽早就香港邮政的未来路向提出务实和具体方案，并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建议。国际足协宣布，影星汤告老师、歌手罗比威廉斯和网红 iSoSpeed 等将会参与世界杯决赛前的闭幕式演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举行的世界杯决赛，除了中场休息第一次增设表演环节，开赛之前一个半钟亦都会举行闭幕式。另外，艾美奖、格林美奖和奥斯卡奖得主珍妮花克逊将会在决赛前领唱美国国歌。至于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据报有机会延长到大约20至25分钟，到时将会有长约11分钟的大型表演，由著名歌手麦当娜和韩国男团 BTS 等领衔。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在生子说话。
3: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5: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7: 阿狗。
6: 中文是救生行动心情来的。
7: 我有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6: OK,anyway,、
7: okay. 那好阿狗。喂那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嗯
6: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7: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
6: 样不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很深刻印象添我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定係提名嘅。
6: 未唔提名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呢就係攞咗㗎啦。
6: OK。
7: 但係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咧？
7: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6: 即係
7: 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

0: 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麥戴文，
0: 麥戴文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0: 系咩？
1: 系
0: 唔系？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no， 佢之前有噶，佢摊都系啊，
0: 就摊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啲，
1: 对摊我都好中意。唔系我对摊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对摊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是不是八零啊嘛八零年代。
1: 阿拉那时候八零
0: 八几年代。你看他那个 trailer 呢哇那些即是你看到啲人好古旧的八十年代。
1: 我没看 trailer 入去看。
0: 那些衫即是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看。
1: No, 都说我完全不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说喂不如看 Argo 啦好像好好看。即是好像几 interesting。啊不是应该 sorry, 我有看到 trailer 入去看。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睇
0: 咗
1: 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系系，嗱试集系

0: 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後面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勉強？
1: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面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
0: 但係點解你成日睇戲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時間睇戲？但係我湊仔㗎嘛。
0: OK， 但係你唔覺得係好？
1: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係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係
0: 你會追嘅，
1: 係追得好緊要嘅嗰只，真係好好睇。我覺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那個咁就冇喺公司睇。
0: What's room break 咁樣？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總之一翻工嗰陣時，放工嗰陣時，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覺得真係好，嗰、那個節奏係好好，好得好緊要呢出戲真係，冇得頂啊！
0: 同埋另外一樣嘢，我欣賞佢嘅咧，就係你睇完成套戲啊，佢後邊臨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0: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 crazy 到無倫啦、
1: 啊！係啊，唔係佢嗱，即係爆橋都唔驚，因為 historical event， 你記唔記得國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 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唔係，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0: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
1: 啦，先好睇嘅有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
1: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

0: 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好電影係《十字名貴》。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你明唔明？
1: 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竞委会一方陈词嘅时候确认，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围标集团，影响楼宇维修工程嘅招标结果，部分更加有三合会牵涉其中，透过威胁或者暴力促成反竞争行为。竞委会话，有围标集团公然招揽集团以外的承办商投标，但是被对方告知已经被另一个围标集团登记，形容事件滑稽，反映围标问题广泛，做法明目张胆。竞委会话，参与围标潜在利益非常庞大，但是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构成阻吓作用，刑事检控亦都存在难度，建议将影响投标结果的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一旦罪成可以判处监禁，提升阻吓力，并采用民事举证标准。立法会审议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决议案如果通过，修订规例将会星期五刊宪，当日起生效。规例定明，劳工处将建筑地盘列为法定禁烟区，违例者可以定额罚款3000元。地盘承建商亦都需要确保冇人喺地盘内吸烟，违规承建商可以罚款40万。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严重火警风险，劳工处会按相关条例起诉涉事嘅东主或者雇员，东主可以判处罚款300万同监禁6个月，雇员就可以判处罚款15万同监禁6个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修例将会明。

0: 確定明建築地盤承建商的責任，可以減低地盤因為吸煙引起的火警風險。消委会检视24个宠物保险计划的收费资料，发现计划年缴保费差距大，可以相差过万元。保费较高的计划，投保人最终要承担的金额并非必然较低，亦都有七成计划最高投保年龄是8岁或以下。消委会提醒，选购宠物保险应该综合考虑所需保费、不同年龄和医疗情况下的保障效果等，以评估计划是否切合自身需要。因应近年宠物友善场所增加，消委会说部分计划包括第三者责任保障，但是通常不涵盖所有投诉或者纠纷。如果主人明知宠物具有攻击性，但是未有采取合理措施，保险公司或者可以按保单条款拒绝赔偿。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到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温室效应，
4: 30几把声音，30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其实你哋觉得咧，性格系生出嚟啊，定系后天形成啊，或者后天可以改变到？
6: 我觉得两样都有。
7: 我觉得天生出嚟嗰方面系比较重嘅。中国好古老咩？人性本善啊，人性本恶啊，呢两句说话有即系已经，因为有时真系我觉得有啲 BB 仔咧一生出嚟时候呢佢係恶嘅。咁佢就跟住之后就哈哈白白好似纪安嗰啲咁样。但呢你叫佢教好呢即係你叫阿妈嗰啲提佢呢佢又唔会听佢阿妈话啦当然佢本身係恶㗎嘛。但有啲 BB 好乖嘅。即係其实佢乖嗰啲呢即生出即係好似公仔咁任人舞啊其实我妹嗰啲就係嘅。佢而家苏花大个呢都係好乖嘅。
6: 我几信三岁定八十㗎。有啲系天生性格嘅，好似我而家帮人睇个 B B 咧，佢而家16个月啫嘛，佢好有性格，佢已经知道自己要乜嘢，知道自己唔要乜嘢，即系每一次佢扭计咧，佢唔会大喊嘅，即系咿咿啊扭计嗰啲咧，一定有原因嘅，因为佢知道有啲嘢你做得佢条气唔顺，咁佢就会系啊，即系咩？
7: 冇错，
6: 系啦，佢会系好知道咧自己中意玩乜嘢。佢知道有啲嘢佢驚呢樣嘢佢唔驚嗰樣嘢 咁我觉得好奇怪咯，你得十六个月咋嘛，同埋去街呢佢已经知道晒啲路线㗎。
5: 咁犀利，
6: 知道
5: 晒几咗。
6: 佢曾经去过嘅地方呢，我一拍车呢佢已经好开心。咁我就话。
7: 我去认得嘅。
6: 我就喺度諗，我冇同佢去过㗎喎，我话梗係爸爸媽媽同你去过，佢就喺度不断讲嘢咁，即係佢係想话俾我听佢有个经历。但我唔識聽佢講嘢，到我翻去問爸爸媽媽嘅時候咧，佢哋就話：啊，係啊，係啊，我哋成日去嗰度嘅。咁我就覺得咧，就係天生咯呢個。
5: 其實雖然係有天生，但係我覺得後天形成都好緊要咯。因為就好似譬如你屋企，你爸爸媽媽點樣去栽培你？即係我覺得其實爸爸媽媽嘅責任好重要咯，因為你要睇到自己個小朋友，佢譬如好似你頭先講，本身好惡嘅，好粗魯嘅。咁你又用啲咩方法去栽培佢呢？咁可能佢到第时都可能系一个，即系佢唔会变咗系一个好粗鲁，成日即刻闹人嘅人，而系一个好有好有主见啊，或者系好识好果断，好识得 make decision 嘅人都未定。但系即系我觉得系我觉得系好紧要咯，即系父母嘅去管教，去点样去帮助呢个孩子嘅成长，我觉得真系好紧要咯。
6: 后天嗰个影响都好大嘅，因为人经历咗一啲嘢咧，佢嗰个成长咧，佢一定系会有改变嘅。即系我哋过去好多时候都讲咧，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可能会好容易好暴躁嘅，但系当你慢慢大个咗之后咧，你又觉得唔需要啊，即系
7: 化
6: 系
7: 嘛，
6: 唔系
7: 化境啊，
6: 系咯，有个方法点样去 relief 啊，自己一啲你觉得。
7: 但
5: 因为你有经历啊嘛，
7: 但系又有啲人咁讲，就系话几廿岁人啲性格好难改噶啦，究竟系点咧？
5: 唔系每一个人，所以我话我头先咪同意你头先讲，其实有啲性格系你内在，即系譬如有啲人好 stubborn 嘅，即
7: 系
5: 好好固执嘅。咁其实固执嘅性格系真系好难改，即系譬如佢有阵时我净系中意食呢样嘢，我就真系净系中意食呢样嘢。佢唔会中意食，我净系中意食苹果，我唔中意食橙嘅。咁佢由细到大都净系真系中意食苹果，佢系唔食橙嘅。即系觉得呢啲性格咪就系你生出，
7: 我觉得系反而天生嗰啲系一个大嘅。即系个框，即系你后天咧，你即系好似瘦身嘅，譬如佢哋个框好大嘅，即系你后天嗰啲影响，你慢慢修靓个形，我觉得系。
6: 哦，哇！呢、這个形容得
5: 非
6: 常
5: 好，
7: 系嘛？
6: 瘦身，我哋要将我哋嘅性格，
7: 即系譬如一个好，即系嗰啲大，即系睇翻嗰啲大贼啊，嗰啲咩自传嗰啲咁嘅嘢咧，因为我好中意睇嗰啲咩。嗰啲犯案嗰啲人嗰啲书嘅，其实
6: 佢研究呢个犯罪心
7: 理，唔系冇咁犀利，即系有啲系写翻佢童年咧。咁啲童年通常都系爸爸妈妈唔喺屋企啊，唔理佢啊，通常都系咁噶啦。但系之后咁佢而家做错事嘛，学你话即系有大嘅 impact， 有啲大嘅冲击，咁坐过监出翻嚟咧，咁就有啲写翻书，有啲写翻自己当时又好后悔又成，即系有啲人会后悔，就系话当时如果个家庭唔系咁样对佢嘅话咧，佢就唔会做呢啲嘢。所以系后天嗰个栽培咧，有啲大贼嗰啲咁样讲啦，话如果佢爸爸妈妈唔系咁样分开啊，或者净系挂住搵食咧，佢唔会坐监，佢唔会即系睇埋一边，即系有阵时会做出啲咁。即是打劫啊嗰啲杀人啊嗰啲嘅事咯。
5: 所以我觉得父母嘅管教同埋教育咯，即小朋友去学习翻学嘅嘢，即我觉得呢两样嘢系好紧要咯，对于一个小朋友嘅成长。即有阵时候我又觉得有啲父母咧，佢哋系好净系会有啲极端咯，即会净系依赖学校去教，但系佢哋自己就唔出。即系唔出力嘅，但我觉得系一齐都要咯。即系我觉得要系一个咁嘅环境，即系爸爸妈妈再加教育嘅教育底下咧，嘅成长嘅小朋友咧，我觉得先至会系健全啦，咁讲啦吓。即系喺任何一方面，
7: 即各方面，各方面，爸爸妈妈，即系加上自己，其实都系，我觉得。即系细路仔，你话佢唔识嘢咧，但系佢有阵时知道嘅，佢知道有啲嘢唔做得嘅。譬如你即系去马路，我细个咧最中意玩嘅两样嘢就系喺好高嘅地方跳落嚟，同埋咧，虽然而家蹬亲只脚咯，第二咧就系、是。 喺差唔多有车嚟嘅时候咧，就即刻冲去马路度。我唔知点解好中意咁样嘅。
6: 挑战自己。
5: 唔系，我咪就系话佢系好中意反叛。
7: 系啊，我唔知
5: 嗰啲叫系咯，头先好
7: 似系要拗一拗啲嘢，跟住
5: 系包拗颈系啦。我之前嗰啲节目讲。
7: 系啊，我唔知点解，
5: 因为比较包拗颈嘅小朋友。
7: 我记得转特登要搵啲转弯位见唔到车嘅，仲要一听到呢啲车驶嚟，我即刻 ready， 即刻冲过去嘅。跟住我觉得考完之后呢我好即
5: 好有满足感。
7: 好满足感又好 high 啊，唔知点解。
6: 但你知唔知吓亲嗰个揸车嗰个人㗎，
5: 吓亲父母
7: 吓亲。係啊，我知啊，但係有几次因咁通常呢啲情况呢我就唔会即係街阿妈唔喺度㗎嘛，即係自己细个公园玩过马路咋嘛。但係有一次唔知即係同我妈去买完餸呢，咁跟住我有个咁嘅机会喎。咁跟住又即刻冲去呢，哇我妈吓到我妈呆咗啊。
6: 咁
5: 但係你嗰次你知唔知嚇到你媽咪？
7: 我唔知㗎，我以前不嬲都係咁㗎啦，我唔知幾百次嘅中期中一次㗎嘛。但係而家諗返起呢，因為有幾次爭啲真係車親我㗎，所以有幾次真係驚㗎，所以有幾次呢都窒一窒，不如玩少啲嘅。所以其實細路仔其實知道嘅，某程度上
5: 即
7: 係知道自己唔做得。
5: 要撞下板，但係如果你真係俾車撞親，嗰個板都幾
7: 個板都好大，
5: 幾大喎嗰塊。
7: 係啊，有一次
6: 你好後悔。
7: 另外就係。高方喺好高度跳落嚟，咁咪蹬親腳咯，直情。而家行路有時都落落聲。自從嗰次之後咧，就冇再玩呢樣嘢咯。
6: 佢原來有自殘經歷，有你嘅性格。
5: 即係你有冇懷疑下你哋身邊嘅朋友咧？其實係同你哋一樣性格啊，定係通常係唔同嘅個性格？即係你自己啲，
7: 我覺得係差唔多嘅朋友方面。我自己覺得咯，因為同親，譬如有啲即係而家有陣時，即係以前咧一齊住嗰啲朋友啊，或者係同學咧，大家嘅性格都係差唔多，都係頹頹地啊，不問即係點講啊，即係中意玩啊，又
6: 懷才不遇啊，
7: 懷才就其實又冇乜同邊個懷才不遇。我覺得朋友之間咧係個性格係差唔多，所以先至聚埋一齊嘛，所以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咯。
6: 我自己嘅朋友同我性格好多時候都唔相同，但係又做到朋友喎。
5: 即係我覺得係 close friends 啊，
6: 係 close friend 啊，好，即係我最好嘅朋友咧，我同佢諗嘢係好唔同嘅，佢好女人嘅，佢好中意打扮。但我唔鍾意即係冇
7: 咁，其實你可能係佢嘅異類嚟我覺得。
6: 即係佢可以戴好多，好鍾意戴耳環，佢可以耳環多到呢就係佢要連放工返屋企都要戴一對，臨瞓之前戴一對。我話點解要咁呀，佢如果我明唔係呀，我根本冇機會戴晒我咁多對耳環，連衫呢都係呢佢買好多衫。跟住呢佢会可以呢朝头早一件衫，如果放假嗰陣时朝头早一件衫，下昼嘅时候佢老公就咦老婆你又换咗衫。係呀，咁跟住夜晚你又变身啦，佢如果唔係我冇机会着晒我啲衫。但我同佢系完全唔系呢一 type 嘅。我完全唔系呢一 type 嘅。咁但係呢就不过起码一样嘢有共通话题啫。性格就唔一样
5: 。但系有共通话题。
6: 共通话题。
5: 咁啊，系都系嘅。咁其实我自己我都同 Andy 系一样。通常我close friends 啊，系真系同我性格系有啲似嘅。即系如果系女仔朋友，系会比较男仔头啊，比较直啊，比较爽直嘅人。
7: 我觉得你唔同性格，你唔会啱倾嘅。但系因为你同你朋友共通话题。
6: 系啊。
7: 即系如果你又唔同性格，又冇共通话题，我觉得唔会好 friend 咯。
6: 我哋就好多
7: 系可以系朋友，但唔系好朋友。
6: 但我哋好知心朋友
7: 咧，我知道，因为你个共同话题啊嘛，我唔知
5: 道
7: 你话题系咩啦。你个话题系重要到可以令到系好朋友嘅，咁我唔知啦。
6: 唔系，我谂我哋咧，即系咪可能有一个性格咧系都相同嘅，唔系即系你知道性格，大家好多好多性格，有一个性格咧就系、是、咧大家都相同嘅，就系、是、咧大家都好直，唔需要装饰。
5: 咁所以呢个
6: 系一样嘢啫。但系如果以其他性格咧，我哋两个系唔似嘅，只不过系有一个性格就系、是，起码大家咧都好直嘅，吓有嘢咧
7: 一样似啦，
6: 系啦，好坦诚讲嘅，咁咪可以做到朋友咯，唔会话摆喺心度啊，我唔中意你啊，唔会系
7: 你咁样，其实都唔会系好朋友，
6: 系咯系咯吓，即系唔会噶，
7: 系啊，
6: 咁起码即系我谂。你话完全嘅性格一样咧，就唔会嘅，系一样。
5: 哦，咁唔会，你唔会有 perfect。
7: 但唔系，我知道你即系你话系率直方面啦，
6: 即
7: 系都啱嘅。但系因为我同我啲朋友咧，即系 好多方面都好似嘅，其实即系
5: 颓废啊，
7: 即系一来颓废，二来咧即系以前咩过啲生活咧系好糜烂嘅。因为点因为你年轻，
5: 你讲紧以前咧嘛，
7: 以前啦，同埋咧又唔会即系唔好识理人感受啊嗰啲咯，以前嗰啲、嗯。
5: 一对男女朋友或者一对夫妇咧，咁你觉得即系如果俾你哋第时拣，即系呢、个女朋友啊、男朋友或者老婆老公，你哋会觉得点样嘅性格先至会同你哋啱 key 咧？你系揀翻个同自己类似相似嘅性格啊，定系揀个完全唔同嘅性格？
6: 我又冇谂过啊，不过喺我身边嘅朋友咧，全部都系相反性格噶。
5: 即系嚟讲，你啲 couple 朋友
6: 系啊，嗯、我好似我呢个最好嘅朋友咧，佢同佢老公完全系相反嘅。佢老公中意去做啲户外嘅活动，佢唔中意嘅。
7: 好多女士唔中意。
6: 佢出嚟喺屋企。佢老公好鍾意中國嗰啲嘢呢耍太極啊、嗯、即係同埋呢啲乜嘢佢呢同
7: 佢會跳嗰啲扇舞啊。
6: 唔係係啊佢唔係冇佢自然覺得就係瞓下覺仲好啦即係
7: 穿下衫啦。
6: 完全係唔同性格嘅。
5: 嗯、
6: 啊、我認識好多對夫婦呢都係好少話一樣嘅即係一係一個呢就係好快嘅一個就好慢嘅。
5: 嗯、
6: 即系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发即系火爆啦，一个就比较咧系
5: 一个 aggressive，一个好 conservative， 即系一个
7: 互补不足
6: 系
7: 嘛？
6: 系啦，互补不足嘅。
5: 嗯哼，
6: 吓我未见过，
7: 因为
6: 不过我净系听到一样嘢咧就系夹啫，佢哋个个都用一个 term 咧就系、是、我同我老公好夹，
5: 嗯，
6: 但系个夹里面嘅意思咧，我系知道佢唔系讲我哋嘅性格好夹，
5: 嗯。
6: 是即是只不过可能是有啲生活上面嘅嘢呢佢哋夹得到。
5: 互补不足囉可能好似一样咁。
7: 但我呢就觉得即是如果你讲婚姻咁当然好紧要啦因为你又可能有仔女啊又要一成家立室即是屋企一个生活落去嘛。但如果讲拍拖呢我觉得开头搵同性格嗰啲呢就易入口啲嘅。我觉得。
6: 是。
7: 因为
6: 容易合入口 ，OK。
7: 系啊，因为你后生仔女，学你话斋，啱啱你都系因为大家差唔多先玩得埋，咁你先识噶嘛，你先拍拖噶嘛，咁跟住咁好顺利，即系一路咁落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想净系拍拖嘅话咧，你同性格即系玩玩下啦，即系同性格嘅话咧，其实系好嘅。
6: 拍拖唔应该玩玩下㗎。啊弟弟。
7: 唔係因为咁我梗係仲有铺排㗎嘛。
5: 我哋继续听埋弟弟讲先。
7: 唔係。
3: 温室效应。有希望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9: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8: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1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績未如理想的考生說會複核成績爭取更高分數，亦都有考生到自資院校報讀心儀學科。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又說今年的考生表現平穩，可以見到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說立法會內會明日下午將會加開會議討論，今日下午亦都安排4場簡報會協助議員理解相關立法文件。他重申有關立法工作是根據規矩，亦都會得到充分的討論，認為加開會議是負責任做法。至於正式通關的時間，政府會同深圳方面檢視。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7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上午10点开场之前已经有排队的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市民说早上6点已经到场排队，希望买到心仪书籍，亦都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了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又有第一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登带了行李箱，预计花费过1000元买书，并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表示，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1至2成的增长。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霍尔木兹海峡对除咗伊朗以外嘅所有船只开放，又话决定用海湾各国将会同美国达成嘅贸易同投资协议，嚟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嘅费用。特朗普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伊朗嘅桥梁同发电厂。伊朗方面话，敌人违反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经失效，袭击位于巴林同科威特嘅美军基地。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快车。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坚持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

0: 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于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和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又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依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物管公司志邦兴业说，在黄福苑大维修中没有任何顾问或者是监督角色，市建局不同意坊间质疑他们矮化自身职能，重申招标妥并非灵丹妙药。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说，除了消防警报系统失灵，火灾时亦都有多项妨碍居民逃生的因素。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反驳说，如果希望借此减轻自身责任，说法令人难以接受。警委会就说，香港长期存在系统性的围标集团，但现有法律框架和罚则不足以阻吓，建议将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陆启康说，委员会最终会就各方立场分析和建议，连同之前听取的证供作独立考虑，与其改善建议总体较为方向性。香港快运宣布听日起下调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到内地除外的其他地区航段，将由现时290元下调到241元，香港飞往内地的航段就维持165元不变。香港快运说，燃油附加费会按燃油价格作出调整，费用将包含在机票总价格当中，并且以首程航段出发地的货币计算，除了两岁以下不占座的幼童之外，所有旅客均需支付，按每位旅客和每一航段计算。医管局继续为两名急需器官移植个案作出呼吁，分别是6个月大男婴瑞峰和13岁女童晴晴，两人情况危殆，医管局呼吁

0: 民積極考慮捐出離世親人的器官。醫管局表示，患有先天性心臟病，曾多次接受心臟手術的情景，現時出現肺高壓和心臟衰竭情況，急需進行心臟和肺移植，否則隨時出現腦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險。他的血型屬 O 加型，體重25公斤，合適捐贈者條件為身高 1.3 米至 1.5 米，血型屬 O 型。另外，男嬰瑞豐確診擴張性心肌病變，目前心臟衰竭，倚靠左心室輔助器支援心臟循環功能，正是使用呼吸機和強心藥物。他的血型屬 O 加型，體重 7.8 公斤，合適捐贈者條件為體重 6.5 至 23 公斤，血型不限。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下午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

0: 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嘅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哋有冇好似嗰啲唔听神话嘅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嘅信靠呢？亲爱嘅天父，求你叫我哋唔好好似嗰啲喺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唔遵行你嘅指引，唔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系寄放喺物资嘅拥有上面。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系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嘅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个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11人是超级状元。24个状元中 ,23 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个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以见到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说，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所以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日子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他说立法会内会听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今日下午亦都安排4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的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3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5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5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都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运输署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科学园区至港铁大学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涉及两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小巴，途经科技大道东、科技大道西、科学园路、泽祥街和马料水公共运输交汇处。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可以接管车辆操控。所有先导自动车需要在车身展示运输处先导自动车标签。运输处说，项目获智慧交通基金资助，开发适用于香港道路环境的12座自动驾驶小巴，项目完成之后将会提供实用数据，提升适用于香港的自动驾驶技术。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

0: 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Peggy， Deborah， 你喜不喜欢报仇？
7: 我不报仇。
6: 喜不喜欢看报仇戏？
7: 不喜欢。
6: 我也不喜欢。
7: 我以前呢讲起报仇，我就当然第一就想到我们那些粤语残片呢，很好笑的嘛。即是那些什么杀父仇人啊，又依派和那派，你又杀了我师兄，你又杀了我师父。那应该就说、
6: 有仇
7: 不报，有仇不报枉为人。但是跟着呢那套戏到最后呢，因为曹达华的于素秋呢就会说，唉，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6: 咁同埋呢，两个仇家嗰两个仔女啱啱又会谈恋爱。
7: 哦，
6: 即係令嗰件报仇嘅事呢就更加复杂咗，更加好睇咁样。咁我諗起复仇呢，我就諗起基督山恩仇记。
7: 嗯，
6: 即係我好細个就最初係听广播劇，跟住就话哦几好听，几好睇，咁跟住就买本小说嚟睇。
7: 嗯，
6: 但一路睇一路好唔鍾意，成本小说就係去报仇。咁我諗下，咁报咗咁又点呢？
7: 嗯，
6: 我成日都觉得一个人如果係报晒仇啦，即係你将所有害过你屋企人或者害过你爸爸妈妈害过你嘅人全部搵出嚟冚冷报返仇，就算你话係即係用返佢点样对你点样玩你嗰样嘢，你玩返佢转头整到佢死咗为止呢，最尾嘅时候好空虚㗎，你会见到嗰个人。即係你报完咗之后咁做咩呢？
7: 佢报得完就
6: 系
7: 囉。
6: 是啊，希望报唔完咯。咁你仲有个，仲有个目标啊！我成日都话，等于咧，你追一个劇集，追到大结局，你跟住嗰几日，你都唔知点样讲。我又唔使赶翻，
7: 可以电视台俾第二个劇集你睇。
6: 但系第二个劇集未必系嗰样，因为你追完系啦，咁喜剧你就觉得好冇瘾啊嗰日。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我系好惊报完仇，俾我系即系好快报完咗之后咧。我会觉得跟住我会好空虚，同埋我嗰啲本来仅有嘅朋友见到我原来嘅手段咁毒辣， 唔放过任何一个得罪过嘅人咧，我觉得佢。

0: 朋友都会离我而去。
1: 冇，你唔会有朋友啦，实有人得罪你噶嘛，即系实
0: 唔
1: 得罪过你。
0: 就算我系啦，就算我当好朋友，我唔知几时得罪到你，你会好似报佢咁样报我，我咪唔得掂。
1: 系啊，
0: 即系个个人都会离开你噶。同埋报仇嗰个人嗰啲面目系好狰狞，成日都系谂计点样去报，
1: 即系要差唔多要置你于死地咯，唔系咪报嚟做咩啫？系咪？
0: 但系我又好衰喎，我有时又成日都觉得，点解冇报应嘅呢个人？即系我又觉得有时我就好想佢俾雷劈啊！即系或者一样嘢，我唔会报仇，但系我好希望个天收佢。
1: 系。我又信个天始终会收佢嘅，
0: 但我想我
1: 你有生之年，
0: 我要睇，
1: 你要亲眼望到个天点样收佢系咪？咁有时就算唔系亲眼望到，听到都算咯，嗬。
0: 系啊，咁但系跟住咧就人生又好冇意义。
1: 你咧就话好快，好怕，好快报到仇，但我又谂咧，其实我就好怕嗰啲人咧，即系处心积虑好多安排，即系好多计算。好多计划
0: 同埋忍住，
1: 系啊计划，哇！即系呢种储心积虑咧，可以唔系一两日嘅，可以系好多年嘅，因为佢为咗呢个复仇咧吓，佢又要隐藏自己嘅身份啊，或者佢要假扮讨好对方啊，等对方冇戒心啊，然之后最后点样可能系洗横手啊，搞掂佢啊，或者即系到最后就当住佢面话哈哈哈，原来我系咁噶，
0: 你一定要哈哈
1: 系啊，系咯。但我觉得
0: 一到唔会吉死佢，咪临死之前都要话佢听，你知唔知我系边个？我系某人个女啊。
1: 系啊，你唔好以为我爱你啊，其实我系嚟害你噶咁。但我又觉得哇，系咪好虚耗光阴呢？即系我要穷我咁多嘅精力去为咗复仇。如果我用呢啲精力去做一啲有建设性嘅嘢，去建立我自己，去建立社会，系咪好啲呢？你报完仇又点呢？
0: 所以佢哋话嗰阵时候，以前嗰几年前嗰个大长今，佢话嗰出戏好睇咧。
1: 哦，系啊，
0: 就系佢其实可以变成一个复仇戏噶。
1: 嗯，
0: 你话大长今佢由自己做婢女嘅时候，俾几多人害啊？嗯、但系佢冇噶，佢话佢仲更胜一筹咧，就系佢唔单止。嗱，报仇嗰啲人咧，甚至佢就话我要活得比你好，
1: 系
0: 咁，其实都系为嗰个人而活噶、哦，
1: 嗯，即系都系要威俾你睇，
0: 威俾你睇、嗯。但系佢话大长今好睇在咧，佢根本上系唔将嗰啲人放喺眼内，佢自己就系为自己而活，同埋佢想造福人群，帮个皇帝。然后佢根本上都冇记唔记得咗，佢要活得更好，佢要做到大长今咁高级嘅人，而威俾你睇，等你知道咧，你害我唔到，反而咧我而家做得咁好嘅，佢连呢样都冇，佢唔单止冇复仇嘅心，佢连威俾你睇都冇。
1: 嗯、
0: 所以嗰个人系好快乐，同埋呢出戏系好睇噶。
1: 系啊，所以你话究竟人系追求善定追求恶呢？如果从大长今呢套剧嘅反应呢，我觉得人系追求善多啲、
0: 嗯。
1: 因为你点即系你系会渴望呢个世界系有呢种爱心同埋呢一种即系情操喺里面咯。如果唔系个收视率唔会咁高噶。
0: 系啊，咁同埋另外呢，你揾下你要报仇嗰个人呢，其实如果你唔理佢呢，你唔报佢仇呢，佢个心仲唔安乐嘅，有啲人害咗你咧，
1: 佢好安乐，佢好惊，
0: 好惊，唔知你系边系嘅人，亦都可能啦，即系等佢惊到佢闭咗眼为止嗰一日，啊，仲要警告埋啲仔女，嗱，你要认清呢个啊，我旧时害过佢噶，佢对你好，你都要小心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嗰个人反而仲会，一系就好似大长今咁样，反而被你。同佢做翻啲好事对佢嘅时候，佢反而觉得被你感化咗，佢变咗一个好人。即系我觉得嗰样嘢仲值得过你去报仇。
1: 同埋咧，有时我谂咧，你真系唔会报错仇嘅咩？
0: 会啊，我就觉得
1: 系咪啊？因为
0: 你以为嗰人害你，可能唔系嗰个人咧、可能佢系逼不得已嗰时候会冇命咧。其中会死一个咧？
1: 讲戏经啊，我唔即系唔好话咩戏啦。有时做戏都有啦。你以为系佢杀咗你老豆？原来系你老豆害人先噶，
0: 系啊，真系
1: 系 啊，有呢啲咁嘅剧情噶嘛，
0: 系啊，好多
1: 咁即系你报错仇嘅时候，其实即系一件好恐怖嘅事咯，系咪？人哋都
0: 咁，人哋个仔女又报翻你咯，
1: 系啊，系啊，冤相报啊，就系何时了啦，就系、咁样样。
0: 嗯，你试过即系细细地咁报仇未啊？
1: 细细，我真系冇呢种性格，我都算
0: 啊。譬如人哋踩你一下，你会唔会即刻踩翻？
1: 我唔会噶，我唔
0: 细个都唔会。
1: 我即系其实我。是不是没什么自卫能力呢？咁即是人家踩我。

0: 你大
1: 松争啊，我唔会嘅。
0: 我试
1: 即系我会嚟下佢咯。
0: 我试过一次系教一个细路，但我后来我觉得自己好幼稚。
1: 教佢咩？
0: 唔系啊，我系我嘅儿生仔，嗰时好细个，即系四五岁。因为我觉得我要教佢咧，我真系要用翻，即系以其人之道还其神之身嚟俾佢知道。佢一咧就系踩出外边落大雪。佢踩完之后，嗰只鞋咪好污糟咯。咁佢见到我有一对好靓嘅鞋，佢就踩我对鞋，用对污糟鞋踩我嗰对靓鞋嘅鞋面，踩几脚，踩几嘢。咁然后跟住咧，你知细蚊仔咧，佢就要望下你睇唔睇到。如果你睇唔到咧，佢咪踩到你睇到为止啦。即系佢系嗰啲曳嘅细蚊仔啦嘛。咁佢望我，咁我望到，咁我嗰个儿生咧就好爱干净。佢啲床系自己细细个咧，好白雪雪，嗰啲被系自己去铺床铺得好靓。于是咧，我就攞起佢踩污糟我嗰对鞋，我下佢嗰张床，将我嗰对鞋俾佢踩污糟嗰对鞋挤喺佢嗰张床上面。妈妈，佢吓我，妈妈姨妈吓我。哇，系咯，教训你咯，以后唔好踩我对鞋咯。
1: 嗯。
0: 是报仇啊，
1: 都算是报仇啊，你觉得
0: 直情是报仇啊、okay. 但我觉得好幼稚啊，不过我想他到现在他大学毕业他仲记得。
1: 仲记得有没有生气啊，
0: 不知道但我希望他记得
1: 这个大哈西。
0: 但我希望他记得是不要踩我对鞋咯。
1: 即是如果踩人鞋你如果你问小仔你踩我一脚我踩一脚你拱下我拱下你这些可能即都会有咯。我又没有即当得他这些是到报仇那么严重咯。
0: 是啊，
1: 即系呢个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咧，我又赞成嘅。
0: 我系教育佢，
1: 我又赞成嘅、啊，因为有时我觉得有啲人咧，你真系唔可以成日迁就佢嘅。即系如果佢做嗰样嘢系唔啱嘅时候，你以佢嘅方法去对待翻佢，可能打个折扣啦。唔通佢即系譬如佢用粗口闹我咁、我唔用粗口闹翻佢，但我可以。闹翻佢，但我减咗粗口个决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还击嚟嘅，系咪？
0: 其实
1: 系还手。
0: 其实我都觉得
1: 其实系可以
0: 嘅，我觉得。
1: 但系我譬如咁样，我又 OK 嘅，我觉得。
0: 系咯，有啲人你系需要。
1: 系啊。
0: 嗱，譬如话有啲人系专约人嚟聚同，我记得我嗰阵时喺电视台有份做帮手做嘢，我就记得有一个写稿嘅人，佢就见到一个明星。咁、那个明星都唔系做主角噶啦，唔系靓仔啦，就面好多暗疮啦。咁佢就好细声咁样，即系喺我哋写稿嗰班人面前讲就话：如果我系佢，咁我死咗佢啦。
1: 咁严重
0: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系好侮辱嘅呢句嘢，即系我觉得你做咩？你好靓咩？即系我好靓。咁我即刻心里就谂咧，我就好想喺个人身上揾一样佢最痛嘅嘢。
1: 要翻佢，
0: 即系我就好想讲下，即系譬如话，如果佢譬如佢嘅脚好粗嘅，咁我，唉，如果有一对咁样嘅脚咧，死咗佢好过，但我系做唔出咯，即系，但系我成日听到有一啲成日腰心腰肺去讲人哋嗰啲人咧，我好想揾翻佢最痛嗰样嘢嚟要翻佢转头，但我始终做唔出。
1: 但系有时咧，即系我又咁谂咧，除非即系嗰样嘢激到我好嬲啦。我本質上是很少咁樣即刻還手或者還口，因為咧真係會去到冤冤相報何時了、即係就會變咗
0: 嗌交
1: 噶啦，係啦，因為你一句我一句，你邀我邀你，咁大家就越聊越火起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到最後係解決唔到任何嘢嘅，不過係大家叫做滿足咗自己一時之氣，
0: 係啦。
1: 咁我又即係覺得呢啲咁情形又好似好無謂咁，
0: 放過佢啦。即係我有時即係笑大方。因为你会觉得佢喺另外一样嘢系，可能呢个人咁样去腰心腰肺去腰人哋咧，可能佢自细俾人腰惯咗，所以佢揾一啲弱者咧，佢又要整翻你转头。
1: 讲起好笑啊！我亦最近喺一次茶餐厅咧，我哋中国人咪有一句嘅无冤不成夫妇啊，
0: 系啊系啊，
1: 定、
0: 啊、
1: 无仇不成夫妇、啊，
0: 无冤
1: 不成夫妇、即系
0: 不是冤家不聚头添、
1: 啊、OK 啦，即系咁咧就系话，即系话你做得夫妻咧，你今都系翻嚟揾佢报仇噶啦咁啦。但我一次喺茶餐厅好笑嘅，嗰间茶餐厅咧系一对夫妇一齐做嘅，咁我哋都系成日去帮衬，咁、那个老板娘咧就即系好活泼嘅
0: 啊，
1: 咁佢有一次咧就系、是。 我都唔知喎、啊。有其中一個顧客咧就同個老闆娘講、啊。今日老闆做咩？老闆今日唔開心，可能佢即係呢個熟客啦，就見到個老闆今日唔做咩，黑口黑面啦咁。咁即係可能又聽到個老闆吉啊個老婆咁啦。咁呢個老闆娘咧就話啦，佢話：，唉，佢係吉我嘅啫，我係翻嚟報恩噶嘛。咁我覺得，哎呀，佢呢個女人真係有智慧，
0: 嗱，
1: 佢、
0: 啊、
1: 可以話係啊，唉，即係報仇咁報啦，係咪啊？即係嫁咗佢咁，佢就竟然咧即係話係啊。我前世得罪咗佢，
0: 系啊，或者欠佢嘅，
1: 我今世嚟报恩噶，
0: 还翻俾佢。
1: 系啊，咁我即刻咧就谂啦，系、啊、报咩仇？
0: 你倒翻转头嚟，
1: 不如报恩啦、啊，系咪？有啲嘢人哋唔一定同你有仇噶，可能你要报恩嘅，点解唔谂下报恩，唔好成日谂报仇啦？
0: 系啊，即系譬如话圣经里边，我细个唔系好明，即系譬如话人哋抢你嘅外衣，你连嗰件底嗰件都要俾埋佢，系人哋刮你一巴入边，你边左边俾佢刮埋。
1: 我未做得到，
0: 系啊，但系我好明嗰个意思。
1: 个意思系
0: 吓，即系譬如话就系啦，佢刮你一巴，你梗系刮翻佢一巴嘛，咁啊刮嚟刮去，咁几时先完呢？咁我而家能够做到就刮佢一巴，哦，多谢你上面啦。咁但我就唔刮翻佢一巴。咁嗰样嘢就
1: 停咗
0: 喺嗰度，咁同埋当然我未必可以笑眯眯咁行开去吓，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你就喺你嗰度停咗咯，咁嗰个人就又会好似头先我哋讲啦，佢会好奇怪，咦呢、這个人做乜嘢咧吓？点解会咁？
1: 佢反而会谂一谂，
0: 系啦，佢会反而谂一谂吓。
1: 不过因为咧，我太即系我系信报应嘅。即係最後係天去決定，
0: 係啦，天去收嗰個人咯，
1: 所以我唔使我自己親自出手。
0: 我都覺得係，同埋有時我覺得有啲人害人嘅時候咧，即係午夜夢回咧，佢自己嘅良心會受責㗎。係
1: 啊，
0: 係
1: 啊。
2: 你聽緊嘅節目係
3: 《男人虛，女人對》，
4: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3: 有信。
4: 有望有爱，
5: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om.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6: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医管局继续为两个急需要器官移植个案作出呼吁，分别是6个月大男婴瑞峰和13岁女童晴晴，两个人情况危殆，医管局呼吁市民积极考虑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医管局话，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曾经多次接受心脏手术的晴晴，而家出现肺高压同埋心脏衰竭情况，急需要进行心脏同埋肺移植，否则随时出现脑出血、感染等而有生命危险。佢嘅血型系 O 加型，体重25公斤，合适捐赠者嘅条件，身高系 1.3 米至 1.5 米，血型属于 O 型。另外，男婴瑞峰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目前心脏衰竭，依赖左心室辅助器支援心脏循环功能，正系使用呼吸机同强心药物。佢嘅血型系 O 加型，体重 7.8 公斤，合适捐赠者嘅条件，体重要 6.5 至23公斤，血型不限。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话，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话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同发电厂。美国嘅打击行动将会持续到佢话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喺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嘅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同美国谈判。在天气方面，

0: 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嘅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0: 刘牧师，嗱，倾咗三日啦，咁第四日咧，除咗讲你自己嘅见证之外，我哋就特别提到喺加拿大，你而家嘅一位同工 Henry， 佢嘅见证系点样？
1: 佢就咁样嘅，个矛佢都吸咗成十几年啦，咁戒唔到啦，好辛苦。咁佢阿妈咧就有一次睇到恩雨之星。就睇到我的见证就录低咗。
0: 你嗰个见证，大家如果想睇咧，都可以睇恩语就好好嘅，因为你个名咧系刘文和，然后牧师佢就话刘文和牧师，即系你曾经系刘文，而家系牧师，我真系好中意嗰个名。
1: 改到天衣无缝，我话
0: 刘文和牧师。
1: 系啊，
0: 好啊，咁你继续讲。Henry 个妈妈就睇到你
1: 嘅见证，睇到之后佢就录咗落嚟话：，佢 Henry 你睇下啦，佢话你唔好拣我啦，咁烦睇咩啫？咁样成日都唔想睇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真系吸毒吸到冇嘢做啦，咁啊，即系嚟睇下啦。一睇，哇，有一个吸毒嘅牧师，以前吸毒，佢改咗做咗牧师，咁佢咁有见证，佢有可能，我都应该有机会啊。咁啊，同佢阿妈讲，佢阿妈就打电话。嗰阵时其实我喺美国嗰边，我话我哋加拿大冇啊，如果系嘅话，佢就去台湾咯，我帮你安排啦。啊，结果佢又肯去，个妈妈喺呢边送佢去紧嗰阵时咧，仲毒瘾发作。
0: 佢仲翳佢媽媽話我吸一餐懵先至去解毒啊！
1: 佢阿媽仲驚佢走咗添啊！即係所以陪真係好陪到佢去嗰邊咧，毒癮發作咁啊好啲，去到台灣就冇得走啦，係嘛？佢又唔識中文喎，
0: 係啊，
1: 淨係識啲廣東話同埋英文咁樣。去到咧啊，但係咧喺我哋台東村咧，真係佢完全係神幫助佢，言語又唔通，去到嗰度佢就。漸漸度過啦，呢啲咁嘅藥引咧，即係你三日到一個禮拜唔吸，佢就自然過咗。過咗嘅時候，佢阿媽就翻嚟啦，咁佢就喺嗰度成長。
0: 哦，即係媽翻咗嚟加拿大。
1: 翻咗嚟噶啦，一個禮拜之後佢又翻嚟噶啦，即係叫做陪住佢。
0: 其實你哋都唔準屋企人陪到咁耐嘅，係咪啊？
1: 其實一般咧，我哋就好少嘅。一來佢哋屋企人又要翻工啦，譬如喺台灣邊個去陪佢，得閒咧有人陪咪得咯。但係個媽媽特別喺呢邊去，我哋梗係俾佢，俾佢咁嘅。
0: 好，咁啊繼續講翻 Henry 嚇。
1: 係啦。咁佢喺嗰度成長嘅時候咧，佢學中文喎，啊啲人叫佢寫中文，佢話辛苦到不得了，四四方方，哇寫到佢手都痛埋。但佢每抄一句咧，佢就好祈禱嘅，啊漸漸佢就喺抄聖經、讀聖經，學咗好多中文喎。咁啊開始有興趣啦，又學又彈吉他啦咁樣。咁啊喺我哋嗰個環境咧，有打波啦，有種嘢啦，每日有工作啦，又有老師嚟教咧。
0: 即係有體力勞動嘅。
1: 有體力勞動，好似一個學校咁，小型嘅學校，又好似一個家庭咁，你自己要做好多嘢嘅。咁啊睇佢恢復佢嘅體力。咁老師嚟教佢咧，漸漸佢就好追求，

0: 追求到呢可以从佢嘅生活嘅规矩言谈里面呢去发觉到佢呢係改变咗。咁我就体会到啦，真係呢个真係神嘅大能啦。即係点解呢？冇人同佢教佢嘅。唔识字㗎嘛，嗰啲人讲佢又未必听，即刻听得明。咁啊一路成章成章。咁我哋喺神喺岛嘅教导呢，喺神啲村嘅教导呢，就係、是、你唔係淨係戒毒。戒毒之后呢，回头之后要兼顾你嘅弟兄。虽然呢个系我嘅呼召，我都要传呢啲呼召，个个都希望佢哋咁。啊，佢就有咁嘅感动啦，有咁嘅感动之后，佢就献身去到我哋门训，读门训又系中文噶嘛，系嘛，好辛苦，三年几喺嗰边吓。咁啊，读完一路成长，我哋又带佢去做见证。有一次我嚟加拿大，我就谂，虽然佢仲未毕业，佢都要翻加拿大行下嚟睇下父母，我带佢翻嚟，带佢翻嚟咧就做见证。啊，啲人听咗恩语之声，又拍咗佢见证之后。就是有一个佢啲 friend 听到佢走嚟揾我哋，佢想福音戒毒啊，佢想福音戒毒，但系咧想福音戒毒冇地方啊。不过咧，我讲翻 Henry 咧，就佢翻嚟嘅时候话，佢舅父同我讲：，哇，你哋福音戒毒好犀利啊！一个人可以变到咁样，我真系唔信啊！佢话我而家要信耶稣啦。
1: 哦，咁样即系
0: 净系
1: 咁，
0: 净系听到佢咁讲。影响咗佢舅父阿叔阿姨，影响咗佢大到嗰啲咁嘅亲人都要话要信耶稣，佢哋淨係识讲话好犀利啊，信耶稣咁样。咁啊，即係一人得救全家都蒙恩啊，全家都快乐。所以佢嗰个改变呢都影响咗佢哋家庭，影响咗佢哋家庭之后呢，就佢返嚟嘅时候就影响埋呢啲戒毒嘅人。其实真正加拿大开始呢，可以讲係因为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咧有一个睇见有地方开始嘅。
1: 嗯，咁样嗰、那个即加拿大，其实嗰个系咪一个福音戒毒中心？因为系你哋喺嗰度嘅时候就会送佢哋去台东噶，即系送佢去台湾再。
0: 冇噶啦，而家我哋唔送噶啦，而家加拿大已经有一个 center 已经成立咗啦嘛。早期 Henry 冇啊嘛，所以要佢过去咯。啊，过去嘅时候。咁而家佢已經翻咗嚟咧，佢而家讀緊神學嘅。咁、我哋認為有個同工喺度，我哋已經有買咗個地方啊。
1: 咁美國咧？
0: 美國都係咁噶，同加拿大一樣。
1: 美國有冇啲咩嘅好特別好嘅見證？你同我哋提一提。
0: 美國嗰邊咧，譬如有個 Scott， 佢係印尼嘅華僑，唔識中文，
1: 又唔識中文，
0: 係、個個都係嘅 A B C， 佢哋仲話：，喂，劉牧師啊，我哋 A B C 唔同喎，我 A B C C B C 一樣，個個都係罪人，我哋福音教導通通都係一樣，而且我哋要 Chinese 嘅訓練嗰種方式嚟訓練嘅，你唔好成日，佢哋嗰啲好自由噶嘛諗法，咁佢嚟到佢唔識中文，咁我哋嗰、那個負責姚牧師咧唔識英文。咁一个唔识中文，一个唔识英文，因为我差派佢过去美国嗰个姚牧师啊，佢吸毒20年，坐监坐咗6次。
1: 佢系香港人定台湾？
0: 台湾人，
1: 台湾人
0: 喺我哋台湾戒咗，喺我哋台湾神禧会戒。早期佢嚟戒嘅时候咧，佢话：喂，福音戒毒系咩意思啊？啲人话信耶稣戒毒啦。佢话：嘿，你都傻嘅，信耶稣可以戒毒咩？我宁愿去吸毒都唔信耶稣啊！啊，咁佢就走咗。咁佢阿哥咧哀佢啊。叫佢留低，咁佢就諗住话诶都好啦，俾屋企人好过啲啦，咁耐咁惨，等我戒得咗我就走㗎啦。点知一留咗4个月。但4个月之后呢，佢就要去坐监啦，因为佢有刑期㗎嘛。但係
1: 即係未曾服完刑，咁佢返去
0: 唔係未服完刑，而係判咗就未即刻要去執行。咁佢嚟，佢点样祈祷啊？佢同我哋讲，如果耶稣叫我唔使坐监，我就信啦。
1: 系喎，系我都会咁祈。
0: 佢系咁祈噶，佢真系咁祈噶，佢即系同我哋
1: 讲。
0: 如果耶稣叫我唔使坐监，我就信啦。咁你冇可能噶嘛？喺地上嘅法律，你一定要执行噶嘛。但系佢喺呢4个月咧，就感受到我哋啲爱心，过来人啦，有啲妈妈义工啦，佢就好感动，咁要去执行2年，翻嚟第二日就翻嚟神理会，一路咧就留到今日。留到今日咧，我就讲派佢去美国，点解会派呢？佢就娶咗个牧师做太太，嗰、那个牧师咧就喺美国正道神学院啊，即系台福神学院读教务学博士嘅。
1: Oh.
0: 有人话喂，读博士点会嫁俾个吸毒嘅人噶？佢哋两个思想都唔拉家嘅。咁啊，我咪问翻嗰个牧师咯，佢话我睇到你哋嘅弟兄有生命，有担当。
1: 你都
0: 我哋介绍噶，
1: 你都问系我哋介绍，
0: 我问翻佢啊，
1: 问清楚系咪一次冲动
0: 啊？我话你。 唔係㗎，早期佢話唔係我，唔係我，我介紹我嘅同工。
1: 佢唔認。
0: 佢話唔係，後尾變咗佢自己啊！我哋要介紹，我冇可能嘅，我唔可能嫁俾吸毒嘅人嘅，我介紹同工，後尾佢自己。

0: 己就体会到。结咗婚之后，佢又负责台湾一个教育村。咁我哋佢毕业典礼啦，派佢去啦。点知咧有个吸毒嘅人咧，就揾到我以前识得一啲餐福嘅童工。嗰、那个童工咧就同我：，喂，刘牧师，你唔要嚟美国？呢个吸毒嘅人搞到我哋两夫妻嘈交嘈到，又同佢讲呢样，又同我哋冇办法帮呢啲人啦。佢话我以为咧，餐福好难做，呢啲奸毒仲难做啊。佢话
1: 直情系啦，因为嗰个引嚟。
0: 佢话你再唔嚟咧，我哋都崩溃啦。我哋帮佢帮唔到，俾佢搞到乱晒。佢话佢一定要福音戒毒啊。我点嚟啫？我而家喺台湾系嘛？咁但系佢话我一听谂，呢对夫妇去咗美国咧。就去咗行毕业典礼，我就打电话。我咁啦，我有对同工喺美国，我打个电话俾佢哋问啦。
1: 又系过来人，
0: 又
1: 过
0: 来人
1: 先生。
0: 咁、我话喂，你骑下肚好唔好啊？点知佢从洛杉矶去三藩市，佢同我讲，第一见到呢个吸毒，佢知道佢跑唔甩，即系有负担咯。
1: 神将佢放喺佢嘅手上边。
0: 咁佢太太系攞 R1 visa 噶嘛？咁跟住咧落嚟，点知又俾我哋申请到拉神。咁啊，開始咗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話牧師，我唔識英文嘅。喂、我哋放心啊，我哋收中國人嘅啫。點知收中國人，好多中國人都唔識中國話，淨係 A B C。
1: 因為嗰度出世噶嘛。你話講翻嗰個 Scott 就係啦。
0: 就啦，講翻個 Scott 嚟咧，佢又唔識中文，佢又唔識英文。不過有一樣大家都識，大家都吸過毒。
1: 即係嗰啲信語明白
0: 曬。有啲嗰啲手勢咧溝通。咁啊，後屘咧呢個姚牧師咧就幫阿。Scott 嘅媽媽，佢同佢阿媽溝通好唔好嘅，佢好冇辦法就解釋俾佢阿媽知一個人細路仔吸咗毒咧嗰種心態係咩，又解釋俾阿 Scott 知，漸漸有人翻譯啊，有啲老師嚟啊，翻譯話咧個媽媽係點樣啦，點知將佢哋兩母子結合咗，佢好開心，佢話我以前同阿媽傾唔到偈，佢話我而家比較了解啦，好開心，咁嘅情之下咧，佢就留低咗喺度，一留咧留到而家第五年啦。佢阿媽咧，好似我呢次喺洛杉磯做見證，都翻嚟啊，同我哋一齊去講見證。即係佢都係講以前我流眼淚流到冇辦法單親啊嘛。個媽媽好可憐，又唔敢同人講、啊。你知啦，喺北美嘅時候，又係醫生世家咁樣食，咁變咗咧，佢話好痛苦，好辛苦。
1: 哦，原來醫生嘅世家係啊，羅牧師，我想問你。吸毒嘅人唔系一定系贫穷嘅人噶，系
0: 咪？哦，唔系，好多人都家庭背景好好噶，只不过
1: 即系等于你咁样，妈妈系做女传道噶，嗬、
0: 啊？多数咧有啲好多家庭好好噶，有
1: 即系幸福家庭都会出一个吸毒嘅人。
0: 有幸福家庭，你嘅家庭幸福，但系你嘅仔女可以接触到呢啲朋友，同埋咧，你系咁嘅家庭，有啲朋友心态唔好啊，佢会道你上瘾噶。即系导个仔上瘾嘅意思，即系
1: 即系唔可以以为话我哋屋企好幸福。
0: 哦，你要注意。
1: 咁我嘅仔女一定会吸毒。
0: 佢交咩朋友啊？啊，要注意噶。有啲幸福家庭先容易吸毒啊，因为佢太幸福咧，佢
1: 冇嘢玩，好闷。
0: 冇嘢玩，同埋无知啊，同埋无知好奇啊。
1: 喺屋企里边差唔多太过干净，企理得滞。
0: 咪系咯，出边啲人佢又好奇啊嘛，有人话呢啲嘢唔会上瘾嘅，你都唔识呢啲咁嘅嘢，咁样吓。
1: 你冇胆啊，咁
0: 啊
1: 即系喺度。
0: 好多，但佢遇到好多挫折喺出边唔知噶嘛。
1: 我所以冇话一种嘅人特别容易吸毒，冇嘅。
0: 吸毒而家即系各种嘅人都有。
1: 无孔不入，系人，系总之系人都会俾佢诱惑到。
0: 真系噶，你讲呢啲嘢真系冇错啊，我嘅体会。
1: 系啊，咁要好小心啊，真系。
0: 我同你讲。喺呢个嘅读者文集啊，喺十几年前有个咁嘅报道，有三个日本嘅医生，佢哋话我哋唔相信我哋会上瘾，我哋系医生，点可能呢？就去试可乐英，结果有两个咧即刻唔敢单再食啊，有一个上咗瘾戒唔到，后屘自杀死咗。佢就写咗一篇遗嘱，千祈唔好碰呢啲咁嘅毒品。
1: 即系等佢香港嗰阵时嗰个话一啖都唔好嘛。
0: 系啊，真系噶，呢啲唔讲啦，呢啲好邪噶，呢啲咁嘅。
1: 我都刘牧师，即系我成日都譬如话我自细我亦都有个感觉话，我真系唔信一啖都唔得。
0: 我同你
1: 真系一啖都
0: 唔可以
1: 噶，
0: 你唔好唔信邪啊！即系我哋
1: 系咯，即系我觉得后生仔好多就系咁样，
0: 即系咁样睇情景啦。有啲人咧，佢病咗打针吗啡，佢又唔知嗰个系吗啡，咁都叫吸咗毒啊个身体。嗰種處境咧就未必會，因為佢都唔知。但係有某種處境咧，就係、是、你同啲 friend 啊去玩啊，佢有好多配套咧，覺得好有癮嘅，啊
1: 好 high 嘅，
0: 好 high， 人哋肯定你，你又好悶，你又好挫折，咁嗰樣嘢食咗你。

0: 好舒服。哈，你千祈唔好去啊！嗰大嘢叫你一时舒服咧，你成日就你有个记忆体噶嘛，你就会成日谂起，好危险噶，唔可以。即系我哋唔系话咁单纯嘅讲，一啖都唔得。我而家补一啖俾你睇下，我会唔会上瘾啦？
1: 系，
0: 唔系咁嘅意思，即系佢有整个嘅环境配套，同埋使到你个人咧 feel 到咁样，咁然后咧你就会寻找呢种记忆体同埋刺激。咁样系唔得。后屘我讲阿 Scott 而家中文好好，佢而家读大学四年班啦，啊，佢仲读 social worker， 啊，又去短宣，咁佢而家变咗一个改变嗰个妈妈，真系好开心。
1: 咁佢以后又会成为你哋同工咯？
0: 我哋希望栽培佢咁，但系咧我哋唔限定，因为呢啲系呼召嚟嘛，所以咧我哋就睇环境啦。最低限度，我哋希望佢回归社会、回归家庭、走出自己，呢个就系真系叫戒毒啦，呢叫戒心毒。
1: 系
0: 一般人戒毒咧，就停留喺戒药毒，
1: 即系一个心瘾嚟噶，包括配就系赌啊，或者系电脑玩游戏啊，都系一个心瘾嚟噶。
0: 大多数嘅人都系处理啲诱因，即系诱惑佢去吸毒嘅因素，譬如环境唔好啦，朋友，佢冇处理到个原因。福音戒毒系针对嗰个原因。
1: 哎呀，好想知嗰个原因点样针对，我听日继续讲一讲，好啊。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A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

0: 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有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0: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
0: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据了解，警方国安处拉咗五个人，涉嫌喺旺角两间店铺展示同埋出售具有煽动意图嘅物品同埋刊物，并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据了解，警方接获海关转介，话早前系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嘅货物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嘅书籍。国安处调查之后，今日采取行动，在旺角搜查两间店铺，拉了三个30至59岁的女子和两个37和57岁的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正是被扣留调查。消息话，调查显示涉案的物品和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香港书展今日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上午十点开场之前已经有排队人龙，不少书迷提早几个钟到场等候。有学生和妈妈一起到场，带了500元计划买补充练习和书籍，之后几日可能会再来行书展。有第一次到访书展的游客说，特登带了行李箱，预计花费过千元买书，并会留港几日。有参展多年的书商负责人说，现场人流多，预计生意额会有一至两成增长。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市长龚正陪同之下，考察黄埔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个退休居民的屋企视察居住情况。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是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98升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7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52美元，卖出4059.34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谈天说地第七篇，你必像妖冠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上集之泉水。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视野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节目的内容是以圣经话语描述神所造的万物。人一生中常会碰到很多不知怎样应对的情况，那我们那时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是否能够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今日送给大家的金句是，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1: 牧师，大家都好喜欢听百合花的故事。大妹问，神是怎样用水来到灌溉百合花和桃树？而外公想知道你说那个细水如师傅不分昼夜，那些泉水是怎样来的？
3: 神创造世界的时候，透过他的话语使万物说有就有，命定就立。当初世界一片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神命令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称空气为天。在第三日，神让天下的水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湖和海。这些水流向海洋，但是海水却不会满溢。
1: 是啊，我知道水蒸发了之后呢就会变成云，然后就落雨灌溉大地。但是我们怎样知道海水的分布呢？
3: 至于海水的分布，圣经在约伯记第38章描述了神如何控制海洋的界限，使到海水不会泛滥。经文8-11节记载了神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定界限、安门和门山，使海水受控制，不能越过。
1: 这样第一条河流叫做什么名字啊？现在还在不在这里啊？
3: 你的问题非常好。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条河流出来滋润整个原子，然后分为四道。第一条河叫比逊，第二条河叫基粉，第三条河叫希底结，第四条河叫伯拉河。伊甸园就是乐园，意思是极乐。第一条河的名字比逊，意思是喷出来，它是环绕住哈菲拉全地。第二条河的名字叫做基粉，意思是飞浅，它是环绕住古实全地。第一条河可能在波斯湾附近的米索波大米区的河流，第二条河应该在底格里斯河的东面，第三条河叫希底结，是流在亚述的东边，也都是应该在今日的底格里斯河那里。第四条河叫做伯拉河，亦都应该在今日的幼法拉底河那里。
1: 那些河流的名字我从来都没听过，我真的要好好地去研究一下才行了。
3: 是啊，神的创造是如此奥妙而丰富，神学是

0: 一个深奥而有意思的学科，你长大后如果选择读神学，一定会有很多机会去深入研究神的话语和创造。但是今日我想讲两个故事，一个是黑门山水气滋润石安山的农作物，另外一个是约旦河流往加利利湖和死海的故事。之后我会讲一个已经息怒归主、安息主怀的宣教士林安国牧师的见证。
1: 好啊，牧师，你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先啦。
0: 在圣经中，黑门山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高的山，而石安山就是位在以色列的中南部，两个山的距离十分之远。虽然石安山的雨量较少，但却从不缺乏水源，原因在于高耸的黑门山酝酿着充沛的水源，它常年积雪，当雪融化的时候就形成了源源不断的水源，顺势流向下边。当北方吹向南方的时候，这个丰富的水气就会飘向南方，滋润了石安山和它周围的土地，使到农作物得以茁壮生长。黑门山为石安山所提供，好比宣教士将福音带给未信主的人，成为他们的祝福。诗篇133章话，又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福是指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在大使命中，宣教士成为别人的祝福，让他们得到永远的生命。石安山的希伯来文意思是神赐平安的地方，代表了神的荣耀。以赛亚书28章也都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石安山安置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各位听众，这次的节目故事分成两部分，即是第七、第八集。这个故事主要是传递耶和华必时常引导我们这个讯息，就好似黑门山往下奔流的水源。神预定的计划是水气是飘向远方的石安山，滋润万物，成为后者的祝福。这个是本集的主题。而河水经由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湖，再流出直奔死海，沿途见证和陪伴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佳美脚中。主特别拣选有一位宣教士林安国牧师，他会怎样至死尽忠宣扬主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第八集的焦点。空中神学院徐武豪主任在《信仰要义》一书的出版序中讲，愿意学生们的学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而海外基督使团在宣教心视野课程的第一册《圣经视野》中亦勉励学生在新的时代再度向前漫进，激起另一波浪潮。愿荣耀归于父神，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继续分享第八集的故事。拜拜。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耕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耕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警方话，被捕人士包括两男三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五个人正被扣查。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今个星期五就新例系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唔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嘅突击巡查，亦都唔会设立缓冲期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嘅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嘅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同时间，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话，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但是仲是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要担心负上刑责。一个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昨日发烧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到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卫生防护中心话，香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美军当地星期三朝早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话，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报岛的海岸防御系统和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专访，话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话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同美国谈判。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697 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 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1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8.52 美元，卖出 4060.6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基础的信和活泼的有影响力的信是截然不同的。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你有没有曾经觉得祷告是浪费时间的呢？你花上很多的时间为着某一个特别的处境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但是却是得不到任何的答案。到底你所祈求的神在哪一度呢？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做呢？可能在你人生的路上，你觉得即使向神祈求了，即使你等候神去给你指示，告诉你应该怎样走，但是他是音讯全无。你会问，神是不是忘记了我呢？他是不是完全忽略了我的祷告呢？今天的信息要提醒我们，即使你好像不察觉神的作为，但是神他是依然陪伴着我们，同我哋一起去经历我哋所面对嘅挑战。今日我哋要继续去思想失望呢一个课题，盼望你透过今日嘅信息，能够得着安慰同埋鼓励啊！
1: 圣经受欢迎嘅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圣经并冇隐瞒负面嘅事情，佢唔系一本隐恶扬善嘅书，反而是将人性最真实的感情披露在我们面前。而这些正正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碰见的。没有人是完全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都会失败，同埋经历困境，承受痛苦，同埋经历人生的试炼同埋失望。神没有将这些真实的人生经历隐藏起来。反而将一些原则话俾我哋听，当我哋面对呢啲负面嘅经历嘅时候，可以将呢啲原则应用出嚟。当我哋识得以正确嘅态度去回应嘅时候，我哋就唔会因为困境而停滞不前，反而可以利用失望嘅时刻去作为人生嘅踏脚石，好好嘅去学习。朝住神所为我哋嘅计划嘅方向继续前进。今日我哋嚟睇嘅经文系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六节。经文咁样讲：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这段经文记载到一件令人非常失望的事。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他们都是耶稣所爱的，现在拉撒路病了，而且病到就来要死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马大同埋玛利亚叫人去见耶稣，请求耶稣嘅帮助。呢一个系好合理嘅事。当时嘅交通唔似今日咁发达，所以需要用几日嘅时间。最后嗰啲人揾到耶稣，即刻向耶稣报告呢个消息：拉撒路病咗啦。但系佢哋冇同耶稣话：拉撒路病咗，你快啲赶去啦。又或者话拉撒路病咗，求你讲一啲医治嘅说话。我哋留意呢啲人点样讲。

第三节，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点解呢啲人会咁样讲呢？呢个系因为第五节话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并拉撒路，佢哋知道耶稣爱呢个家庭，所以佢哋觉得只要让耶稣知道拉撒路病咗，就已经足够，其他嘅说话唔需要多讲啦。佢哋冇向耶稣话嗰个爱你嘅拉撒路病咗，反而系话你所爱嘅拉撒路病咗。佢哋嘅期望就系耶稣听见之后，能够即刻起程同佢哋翻去医好拉撒路，又或者发出佢权能嘅命令，用说话将拉撒路医好，好似佢喺某啲场合所做嘅一样，好似话你翻去啦，拉撒路嘅病好咗啦之类嘅说话。佢哋谂，既然拉撒路系耶稣所爱嘅，耶稣应该知道点样做，所以佢哋只系话俾耶稣听拉撒路患病嘅事实。结果点样呢？耶稣最终出现咗啦，不过系喺四日之后先至出现，拉撒路已经死咗啦，而且被埋喺坟墓里面，墓门亦已经被封咗。耶稣嘅出现引起好大嘅轰动，基本上群众系憎恨耶稣嘅。即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系圣经话法利赛人同埋撒都该人却系合谋要杀害耶稣，甚至将拉撒路亦一齐铲除，因为拉撒路系一个活生生嘅证明，说明咗耶稣系一个唔寻常嘅人，系具有超然嘅能力，能够叫死人复活，佢就系自己所宣称嘅尼赛亚。群众冇办法接受耶稣呢一个超然嘅身份，所以非常嘅恨恶耶稣。耶稣其实知道呢啲人嘅动机，亦知道将要发生嘅一切事情，所以佢去到伯大尼之后呢，就冇即刻入城，反而停留喺城外，因为唔想引起太大嘅骚乱。十一章第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带住无限的失望，透过玛利亚的话好清楚地表达出来，你和我亦一样遭遇失望，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马大可能会想：主啊，我为你预备咁多餐饭，我招呼过几多次你同埋你嘅门徒，我嘅屋企经常为你哋开放，我经常嘅接待你哋，服侍你哋。但系而家我陷喺困境之中，我需要你嘅帮忙，你却系唔及时嘅嚟到。相信作为人，一个正常嘅有血有肉嘅平凡人，我哋都会系咁样嘅谂法，呢个系好自然嘅谂法。玛利亚亦唔例外。耶稣冇喺拉撒路患重病嘅时候即刻赶去，个似乎系佢哋冇办法接受嘅，系令佢哋大感失望嘅事。耶稣甚至连任何信息都冇回复佢哋，到底佢嚟或者唔嚟，耶稣一句说话都冇交代清楚，这个是几咁嘅残酷，令佢哋陷喺绝望之中。我哋都曾经面对失望，谂一谂我哋嘅反应系点样嘅呢？人生一定有失望嘅，你用乜嘢嘅态度去面对同埋回应呢？这个系避无可避嘅问题。你可能今日就遇见失望，听日或者又会遇见。我希望同你分享一啲原则，是能够帮助你懂得怎样去面对失望的。历世历代不少人曾经体验过同埋经历过这些原则对他们的帮助，希望今日你亦一样能够学习。首先

天，神容许失望临到我哋身上。神系全能嘅神，佢绝对有能力可以阻止失望嘅发生。佢能够改变环境，改变一切。如果神选择咁样做，这个无疑只是举手之劳，但是他却是容许失望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是有目的的。神的目的永远是好的，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认识失望背后的含义，认识神在失望背后所怀的旨意和目的，以致我们不会因失望而灰心。我们相反要在失望之中问神，是不是在当中有些什么的目的和心意，是不是有些什么的功课要我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只是看见失望的表面，相反要看到失望背后神所怀的心意和目的，而找出神的目的。第二个原则，神着意在我们灵性的长进过于救我们脱离失望。神容许马大和玛利亚经历到失去兄弟的悲痛，是因为神知道他们即将会在灵性上有一个大跃进。他们有基本的信心，他们懂得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的，他是弥赛亚。他们祈求些什么他都能够应允，这个是他们对神基本的信心。看马大在11章22节的表达，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这个是马大对耶稣的信心。但是耶稣要提升他的信心，耶稣要马大有活泼的经得起考验的，即使是在困境之中依然能够持续的信心。因为耶稣即将要使瞓在坟墓里面四日身体已经发臭了的拉撒路复活起来。耶稣要马大信靠他，不理他看到些什么，听见些什么，又或者脑海里面认识些什么。但是耶稣要马大信靠他。三十九节话，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但是耶稣却是吩咐人将石头移开。之前马大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无论他求神的什么，神都会成就。而家耶稣就要马大亲眼睇见佢嘅能力，佢将要成就嘅事。这个其实系一场理性同埋信心之争战。理性话已经死咗四日，已经发臭，尸体已经腐化，要复活根本系唔可能嘅事。但系信心却系话，无论你求神啲乜嘢，神一定成就。马大心里面有些疑惑，但是耶稣就是要消除马大的疑惑，要让他看见神超然的大能力。二十二节马大所讲的只不过是头脑上面的认知。他说，就是现在我亦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些什么，神亦一定会给你的。但是耶稣要马大从心里面相信并且承认这个事实，不是理论。让我再讲，马大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同你同我一样。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信心都会变得软弱。但是信心是经过考验而变得坚强的。如果生活只是风平浪静，舒适享受，信心根本就不堪一击。只有经过考验的信心，在困境失意和试炼里面出来的信心，才是真正超越环境而信靠神的信心，
这个

正正就是耶稣要马大学习的。很多时候神容许失望临到，是为了要锻炼我们的信心。不单止是在顺境之中信靠神，在逆境之中更加要信靠神。弟兄姊妹，让我们问一问自己，到底我们的信心能不能够面对严峻的考验呢？能不能够经得起水和火的考验呢？是不是活泼的实际的信心，抑或仲是纸上谈兵呢？马大失去了所爱的弟弟，伤痛和打击都是极大的，但是这个时刻却能够激发起他的信心。很多时候神亦藉着失望的时刻来到去提升我们的信心，他着意于我们灵命的成长，多过即时将我们从失望之中救出来。当我们遇到失望，这个并不表示神不爱我们，不关心我们，只是我们误会了神的一番好意，然后埋怨神话，如果神爱我，就不会容许苦难、挫折和失望临到我身上。如果神爱我，这些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失望和神的爱扯不上关系。我们遇见失望并不等于神不爱我们，而是神希望我们在当中学习成长。十一章三节话，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对他们一家人的爱，他们是肯定的，是知道的。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关系，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耶稣的反应却是令他们始料不及，因为耶稣竟然沉默不语，一些积极的行动都没有。就好像我们恳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但是神却是毫无反应。我们会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请记得，当你感觉不到神在你身边的时候，神依然是在你身边。神并没有转变，亦没有移动。我们或者会有所转变，但是是神却是不会改变。他的爱是永恒不变。失望不等于神不爱我们。相反的，如果我们懂得以正确的态度来到去回应失望，我们更可以从当中获得无比的益处。所以在失望之中，不要怀疑神，反而要信靠神。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一定希望他得到最大的幸福，你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保护他，去帮助他。神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了，神每时每刻都为我们的好处着想，只可惜我们并不感觉得到，因为我们没有信服神的安排和旨意。神为我们拣选的道路永远是最好的，是最蒙福的。不过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明白和领情，我们以为神不了解我们的需要，以为神不明白我们所经历的困苦，我们的思想在这里挣扎，因为不明白为什么神爱我，却是看着我在这里受苦。但是我们需要相信，神时刻都爱我们，他预备将最好的赐给我们。神不会停止爱我们，或者是减少对我们的爱。不理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亦不理我们变成怎样，神的爱始终对我们是一样的。由始至终没有转变过，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令人的心情难以平复。试问马大面对一个死了四日的弟弟，完全看不见耶稣出现的情况，他还可不可能对耶稣的爱毫无疑惑呢？换转你是马大，你会怎样呢？你能不能够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之中，还可以说感受得到神的爱呢？当你感到神不再爱你的时候，这个只是你的感觉，并不是事实。如果我们任由感觉作主，
这个

0: 是极之危险的。神的爱不会改变，祂爱我们由始至终都是一样。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反复去思想的，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耶稣是为了爱我们而舍身去拯救我们，如果是祂不爱我们，又怎会为我们牺牲呢？神到底要怎样才能够证明祂爱我们呢？祂连生命都为我们舍弃，这个难道不足以证明祂对我们的大爱吗？如果我们相信神的爱和祂的掌管，我们就能够忍受任何的打击和失望。相信神的掌管，我们就能够有信心面对，即使我们不知道变化会怎样，但是神主宰一切，而祂又是爱我们，我们就可以放心去面对，在失望里面依然能够有平静、有喜乐、有满足。马大对耶稣的信心一直都是大的，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亦知道他的兄弟一定复活。不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不知道拉撒路原来可以在这个时候复活，不需要等到末日。信心不是自然产生的，信心是我们里面和神的关系而来的。我们可以忍受很多外间的痛苦、患难和失望，但是里面却是依然安息在神的爱和眷顾之中。弟兄姊妹，神知道你所面对的一切，祂爱你并且了解你，请放心的信靠祂就得了。让我们一同的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关怀。虽然人生充满失望的时刻，但是你却是同我们同行，领我们经过，在苦难之中赐我们有从上而来的平安喜乐。你有大能和权柄，我们愿意倚靠你，奉主名求，阿们。
1: 神并没有忘记我们，祂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即使环境有转变，但是神却是永远不变的。祂掌管一切，祂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至到三十九节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欢迎你来信同我分享你在节目里面的领受，让我们彼此代祷，互相纪念。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当局星期五起

0: 四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有11人是超级状元。24名状元之中23人计划留港升学，其中20人有志从医。亦都有一名状元有严重视障，他希望将来做律师，相信法律能够带来平等和机会。有成绩未如理想的考生说会复核成绩，争取更高分数，亦都有考生到自资院校报读心仪学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勉励考生要保持积极正面态度，他又说今年考生的表现平稳，可见高中课程的优化成效逐步凸显。一名9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寻日发烧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87点，升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1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5，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65美元，卖出4,04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怀着信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

0: 嚟嘅次平安者，喺《生命记》，佢系弟兄中要被兴起嘅最伟大先知；喺《以赛亚书》，佢系继承大卫宝座嘅永远君王，佢又要作这黑暗世界嘅光。佢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佢系被牵到宰杀之地嘅代赎羔羊，佢又系骨头一根都唔折断嘅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佢系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嘅君王。诗人话佢系复活升天嘅主宰，又系匠人所弃嘅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佢系照麦基洗德嘅等次做永远嘅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嘅介绍，有一婴孩为我哋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佢嘅肩头上，佢嘅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

0: 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通过有关地盘全面禁烟的决议案，涉及三项附属法例。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就新规例刊宪，当日起生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星期五起会执法，包括不事先通知地盘负责人的突击巡查，亦都不会设立缓冲期和警告期。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相片、影片作为证明，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事发地点和时间，例如地盘出入记录等，证据齐全就会执法。孙玉涵说，如果承建商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步骤防止有人在地盘吸烟，而仍然有人违规吸烟，承建商无需担心负上刑责。中学文凭试放榜，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

0: 局長蔡若蓮勉勵考生要保持積極正面態度。他又說今年考生的表現平穩，可見高中課程的優化成效逐步突顯。一名九個月大的男嬰感染甲型流感，情況危殆。男嬰星期一起身體情況轉差，昨日發燒同咳到診所求醫，同日下午病情惡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識同心臟驟停，被送往屯門醫院急症室，經急救之後恢復心跳，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呼吸道樣本對甲型流感病毒呈陽性。臨床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嚴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調查顯示男嬰並未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觸者暫時沒有病徵。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2,687 點升1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561 點升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62.1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5， 人民幣 6.769， 英磅對美元 1.349，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47.65 美元，賣出 4048.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对话。我哋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嘅节目，千祈唔好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立法会首读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后见记者表示，因应国务院今个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将港方口岸区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因此政府有责任在这个时间之前完成法律程序，当中包括附属法例。他说立法会内会今日下午将会加开会议讨论，昨日亦都安排四场简报会协助议员理解相关立法文件。他重申有关立法工作是根据规矩，亦都会得到充分讨论，认为加开会议是负责任做法。至于正式通关的时间，政府会同深圳方面检视。欧盟同英国就直布罗陀未来地位达成协议，协议当地星期三开始临时执行，当局拆除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围栏，并且取消人员同车辆跨境通行的常规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席在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举行的围栏拆除仪式，形容这样做。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集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各位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做 Katie， 是爱城福音众运事团的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嘅，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啊，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听咗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套现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卧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是这首歌啦，我们不如一起听一下。血脉情。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我就再去找一下啲福音乐曲啦，喺个电脑度。哇，唔揾又自可，一揾呢原来有好多好好听嘅歌㗎。有啲呢就令到人哋非常之开心。佢话俾我哋听神嘅爱同埋创造，我哋喺当中系嘅享受。好似以下呢隻歌呢，众生仰赖上帝恩。我哋一起听一下。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云，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源泉。

0: 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的脉，要有雀鸟飞在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生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事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夫妻相处，有啲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嘅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嘅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唔同嘅价值观甚至搞到好大嘅争拗。而有啲咧就因为太了解对方啦，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冇乜嘢激情，但系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似今日我哋邀请嘅呢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40几年，依然恩爱，

0: 體諒尊重對方。雖然他們說沒什麼秘訣，又不是有很高的學問，只是平淡地過活，但是總是令到身邊的朋友驚訝，究竟什麼令到他們一起生活這麼長的時間，未見過他們吵架，或者見到面的時候大家面阻阻都不會的。現在就來聽聽他們的故事吧。陳生陳太啊，你們結婚幾多年啊？還有結婚之後有幾多個仔女呢？
1: 我們結婚47年，有三個仔女。
0: 哇，
1: 一個女兩個仔。
0: 哇，都不短時間啊。咁兩位你哋喺邊度認識噶？同埋咧點樣認識嘅咧？
1: 我哋係鄰舍嚟嘅，因為我太太咧，大約佢大約係6、7歲，佢就搬嚟我哋嗰度個區嗰度住，所以嗰陣時我哋啊又係咁樣認識嘅。
0: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講得話係識於微時啦，同埋係青梅竹馬噃。咁你哋發覺？幾時會開始對對方有啲心儀嘅感覺咧？阿陳太講先啦。
2: 可能我哋日直相對啩，日直相對之後就產生咗好感，咁就會一齊相處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係個心都係認為話，依位咧都係我。想象中的对象的啦，咁样。
0: 咁啊，陈生咧，你几时点知道你会系中意咗啊陈太，同埋即系你几时仲向佢开始有啲即系行动嘅表示咁嘅咧？
1: 咁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翻啊，我哋就日直相对啦，咁变咗即系对咗有咗啲感情喺入边咯，变咗好似好自然咁样啦，谂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样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讲咁样啦。好似頭先太太所講，好似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眨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即係冇乜出聲嚟表達。
0: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啊已經係認定咗係陳太㗎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2: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街坊呢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呢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呢好快脆喎，企咗我前面先。企咗喺我前面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個時候我嘅心就話呢個男人呢，即係呢位男嘅青年人呢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0: 有安全感，
2: 係啊，有安全感啦。
0: 咁啊，陳生咧，
1: 我啊冇唔覺得乜嘢啊，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啊，好易華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啊，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0: 嚇！咁結咗婚之後咧？
2: 結咗婚之後咧，你話冇嘅你係假嘅，即係少爭拗一定有，但係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輕，唔係話一定要嗌交嘅。佢當我嬲嗰陣時，我咪唔出聲兩日咯，咁樣咯，咁啊過後就冇事噶啦。
0: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了經濟的問題啊，又或者為了一些其他瑣碎的事，因為相處久了就自然有摩擦的。那會不會又因為即時間久了，仔女又在這裡又為生活，而有一個起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相處摩擦那個時間的呢？
2: 這樣說，我們呢有兒女的時候呢就沒有說對於管教啊而爭拗的，因為我們的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個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的。
0: 那時

0: 果你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1: 有。
0: 嗯，點樣變化？
1: 移民呢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啊。點樣處理啊？我哋喺依個新生活裏面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九月嘅，喺十二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啊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孭做一家之主啊。
0: 哦，
1: 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嘅主喎。
0: 哦，煮飯嘅主。
1: 係啊，煮飯嘅主。咁啊，揸起個鑊鏟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0: 哇！
1: 佢又好顧家，好咩噶？所以我個心嗰陣諗，我話啊，而家即係喺依啲咁嘅環境嚟，即睇出我哋以前細細個一直朝夕相對，點樣同心同行，結婚之後到而家實踐到啦，實踐到啦，真係係感謝神啊！真係感謝神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依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0: 即係感情嘅基礎，嗰個磨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嘅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又係為咗生活啦，咁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四老哥嗰陣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四老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嚟呢度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面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啊，咁佢哋咁樣成長。
0: 咁你哋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㗎啦，係咪啊？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呢？
1: 咁我而家就有三個孫咯。
0: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樣？
1: 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反嘅，但係咧，但係唯一一個最緊要咧，都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咪？
0: 冇錯，
1: 又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係睇到㗎，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㗎。
0: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經退咗休㗎啦。咁走過咁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啲咩嘢感受咧？你哋
1: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嘅，所以彼此係要體諒啊、了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0: 咁陳生咧，
2: 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如家，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恨到日落啊！嚇，到日落就好啦，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即係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幹咯。咁啊，兼夾有個唔好即係個。

0: 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啦，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咁啊冇事干啦。
1: 其实系啊，我觉得系啊，以神为中心嘅时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会自然就好啊，会放低啊。但系如果我哋一味系认为话对方你对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态度对你，变咗嗰个自我越整越大，咁变咗咧同神即系同我哋嘅信仰啊，系变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
2: 冇
1: 样，
2: 错。
1: 咁所以我哋就应该要系以神为中心，咁就个家咧一定系喜乐，时时喜乐，终日着喺个家噶啦。
2: 哇！
1: 我哋夫妇都一样噶，
2: 真系好好噶，一个见证啊，好难得。你哋一生里边咧相依为命，从少年到年长，能够系携手同行咧，除咗你大家系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个心目中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即係你家中裏邊就以神係作主噶啦，神嘅福氣亦都臨到你個家裏邊。如果唔係你有機會認識神咧，我諗真係嗰個人生路上面啊，係雖然係都係好好行，但係都冇咁喜樂嘅。咁喺聖經裏邊有冇一啲話語係帶俾你哋一個好大嘅鼓勵同埋祝福咧？
1: 有約翰1:4:19咧，嗰度就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哋。咁另外一節經文咧，就係哥林多前書咧，愛嘅真體係我哋信仰中嘅一個真係愛嘅真體嚟嘅。佢就愛係要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又唔好嫉妒，愛又唔好自誇，又唔好張狂，又唔好做害羞嘅事，唔好求自己嘅益處，唔好輕易發怒，又唔好計算人嘅惡，唔好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愛係永不止息嘅。即係如果你真係以愛作為你嘅中心點咧，真係你停唔到噶。我咁話，你係唔會停嘅，因為愛咧係要流露嘅，流露出嚟
2: 冇
1: 係有
2: 錯。
1: 個表現。咁變咗表現咧，我哋相處嘅時候咧係會好，即係好珍惜，好啊。好體諒咁樣嘅嚇，
2: 好好嘅鼓勵，多謝曬你哋。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喎。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呢，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喎，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可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1: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几个钟头本港雨势有时颇大，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警方国安处搜查旺角两间店铺，拘捕五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国安处人员检取一批涉案书籍。消息话，被搜查的两间书店是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在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戰備和支援中心報復美軍日前襲擊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陸軍表示，美軍星期三凌晨對伊朗東南部石斯坦比魯茲斯坦省一處陸軍營地發動導彈襲擊，造成多名軍人死傷。伊朗衛生部表示，美國今個月的襲擊已經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婦孺，另外有300多人受傷。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說，伊方目前沒有談判計劃，而是專注於防禦，警告任何對伊朗領土的侵犯必將遭到相應反擊。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認為俄烏衝突會在他的任期之內結束。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準備好盡快達成協議。特朗普曾經承諾，在自己去年一月就任總統的第一日就能夠達成結束這場戰爭的協議。他在霍士新聞當地星期三播出的訪問片段之中又表示，原本以為俄烏戰事早就應該結束，對他來講本來應該是最容易解決的事，因為他與俄烏兩國領導人都相處得不錯。路透社引述三名接近克里姆林宮的消息人士報道，普京拒絕與基輔進行和平談判的呼籲，並且可能升級這一場已經持續5年的衝突。歐盟同英國就直布羅陀未來地位達成協議，協議當地星期三開始臨時執行。
2: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1: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前日发烧和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午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和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是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当地传媒近日报道，多人在柔佛州被发现隐瞒他们的以色列人身份，使用其他国籍身份文件参与网校营运，引起轩然大波。马来西亚是巴勒斯坦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未有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亦都不承认以色列为主权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感染甲型流感，情况危殆。男婴星期一起身体情况转差，前日发烧同埋咳到诊所求医，同日下昼病情恶化，呼吸急促，失去意识同埋心脏骤停，被送往屯门医院急症室，经急救之后恢复心跳，喺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婴并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话破坏咗位于科威特嘅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报复美军日前袭击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另一方面，伊朗陆军表示，美军星期三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军人死伤。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国今个月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35人死亡，包括妇孺，另外有300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方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警告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必将遭到相应反击。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政府正是调查由佛州一间网络学校是否有以色列人参与营运，一旦查实会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境。安华星期三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又说，当局正是调查事件，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如果确有其事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马来西亚不承认以色列，相关人士会被立即驱逐出境。當地傳媒近日報道，多人在柔佛州被發現隱瞞他們的以色列人身份，使用其他國籍身份文件參與網校營運，引起軒然大波。馬來西亞是巴勒斯坦事業的堅定支持者，未有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亦都不承認以色列為主權國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658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谈天说地第七篇，你必像妖冠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上集之泉水。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谈天说地系列是由海外基督使团宣教心事野课程以及几位空中神学院同学参与制作。

0: 牧师，大家都好喜欢听百合花的故事。大妹问，神是怎样用水来到灌溉百合花和桃树？而外公想知道你说那个逝水如斯夫，不分昼夜，那些泉水是怎样来的？
1: 神创造世界的时候，透过祂的话语使万物说有就有，命定就落。当初世界一片黑暗，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神命令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称空气为天。在第三日，神让天下的水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湖和海。这些水流向海洋，但是海水却不会满溢。
0: 是啊，我知道水蒸发了之后呢，就会变成云，然后就落雨灌溉大地。但是我们怎样知道海水的分布呢？
1: 至于海水的分布，圣经在约伯记第38章描述了神如何控制海洋的界限，使到海水不会泛滥。经文8-11节记载了神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祂的布，定界限、安门和门山，使海水受控制，不能越过。
0: 这样第一条河流叫做什么名字啊？现在还在这里啊？
1: 你的问题非常好。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条河流出来滋润整个园子，然后分为四道。第一条河叫比逊，第二条河叫基粉，第三条河叫希底结，第四条河叫伯拉河。伊甸园就是乐园，意思是极乐。第一条河的名字比逊，意思是喷出来，它是环绕住哈菲拉全地。第二条河的名字叫做基粉，意思是飞浅，它是环绕住古实全地。第一条河可能在波斯湾附近的米索波大米区的河流，第二条河应该在底格里斯河的东面，第三条河叫希底结，是流在亚述的东边，也都是应该在今日的底格里斯河那里。第四条河叫做伯拉河，亦都应该在今日的幼法拉底河那里。
0: 那些河流的名字我从来都没听过，我真的要好好地去研究一下才行了。
1: 是啊，神的创造是如此奥妙而丰富，神学是一个深奥而有意思的学科。你长大后如果选择读神学，一定会有很多机会去深入研究神的话语和创造。但是今日我想讲两个故事，一个是黑门山水气滋润石岸山的农作物，另外一个是约旦河流往加利利湖和死海的故事。之后我会讲一个已经息怒归主、安息主怀的宣教士林安国牧师的见证。
0: 好啊，牧师，你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先啦。
1: 在圣经中，黑门山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高的山，而石安山就是位在以色列的中南部，两个山的距离十分之远。虽然石安山的雨量较少，但却从不缺乏水源，原因在于高耸的黑门山酝酿住充沛的水源，它常年积雪，当雪融化的时候就形成了源源不断的水源，顺势流向下边。当北方吹向南方的时候，这个丰富的水气就会飘向南方，滋润了石安山和它周围的土地。

地，使到农作物得以茁壮生长。哈门山为石安山所提供，好比宣教士将福音带俾未信主嘅人，成为佢哋嘅祝福。诗篇133章话，又好比哈门山嘅甘露降喺石安山，因为喺嗰度有耶和华命定嘅福，就系永远嘅生命。呢个福系指永生，就系永远嘅生命。喺大使命中，宣教士成为别人嘅祝福，让佢哋得到永远嘅生命。石安山嘅希伯来文意思系神赐平安嘅地方，代表咗神嘅荣耀。以赛亚书28章亦都话，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喺石安山安置咗一块石头作为根基，系试验过嘅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

各位听众，这次的节目故事分成两部分，即是第七、第八集。这个故事主要是传递耶和华必时常引导我们这个讯息，就好似黑门山往下奔流的水源。神预定的计划是水气是飘向远方的石安山，滋润万物，成为后者的祝福。这个是本集的主题。而河水经由约旦河注入加利利湖，再流出直奔死海，沿途见证和陪伴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佳美脚中。主特别拣选有一位宣教士林安国牧师，他会怎样至死尽忠宣扬主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第八集的焦点。空中神学院徐武豪主任在《信仰要义》一书的出版序中讲，愿意学生们的学习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而海外基督使团在宣教心视野课程的第一册《圣经视野》中亦勉励学生在新的时代再度向前漫进，激起另一波浪潮。愿荣耀归于父神，愿上主赐福大家平安喜乐。下次空中再继续分享第八集的故事。拜拜。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

0: 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天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